0: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当现代人用修正液轻松地去抹去错别字的时候，或许想不到古人竟用含砷的剧毒矿物雌黄来涂改文字。这种以毒改错的奇招不仅成就了信口雌黄的成语，更暗藏了古人应对自然跟文化的双重智慧。为什么明知雌黄有毒，古人仍将它视为文房至宝？这答案就藏在千年前的笔墨纸砚间。雌黄又叫三硫化二砷，是一种柠檬黄色的矿物，跟雄黄共生，因含砷而有剧毒，却因为它独特的物理特性成为古代书写的修正液。首先是因为它的颜色适配，古人用黄柏染纸防蛀，纸张呈淡黄色，雌黄颜色跟纸色相近，覆盖墨迹之后呢几乎没有痕迹。其次啊，为什么把雌黄用来作为古代的修正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效持久。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对比四种改错方法之后盛赞雌黄：一涂即灭，久而不脱，远超刮洗贴纸等笨拙手段。第三点原因就是它可以防虫防腐，雌黄的毒性可以杀菌驱虫，涂改之后的典籍不容易霉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黄色颜料当中便含有雌黄，千年不腐。在流传下来的不少唐代硬黄纸写经中，雌黄涂改处至今清晰可见，验证了其以毒护书的双重价值。雌黄改错的实用功能啊，最终演化为对随意篡改的讽刺。这跨越源于魏晋名士王衍的玄学清谈。王衍的口中雌黄，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记载，东晋王衍善谈老庄，却常前后矛盾，被人指出错误之后随口更改，时人讥讽他是口中雌黄。而成语的毒性隐喻是这样的，雌黄的本身的毒性啊，暗合了胡言乱语对社会思想的侵蚀。正如随意涂改错字会破坏典籍，妄言也会扰乱真理。进入到宋代之后，白纸普及，唐代流行的黄纸逐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雌黄因为跟纸
1: 晨读时间，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您好，我是朱浩。看过网友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刚进公司的时候呢，他曾遇到过一位前辈，前辈自称在行业里头待了20年，不仅资源多，对行情还很了解。听闻前辈有多年的经验，这位网友呢对前辈充满了仰慕，心想以后工作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向这位前辈多多请教。有一次两个人接手了一个项目，要去跟客户洽谈，前辈对拿下项目志在必得，直言一定能够把客户搞定。可是没想到交谈的时候，前辈却紧张的丑态百出，不仅说话磕巴，项目文件还拿错了。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新的大项目，前辈又大言不惭，这次订单简单得很，我年轻时候做过好多这类广告设计单，流程再熟悉不过了。结果按照前辈的设计思路做，要么颜色不对，要么标语缺斤少两，让客户大失所望。能力不足的一个人嘴上夸得再厉害，也终究会露馅儿。围炉夜话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事所相信再能行，不再能言。意思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被众人信任，在于他能够言行合一，而不在于是否能言善辩。口出狂言，狂的是一时的脸面，败的是自己的信誉。言行一致，守的是内心的真诚，赢的是长久的福分。 话留三分地，麻烦少一半。管住自己的嘴，这样才能够赢得恒久的信任，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来听，这是房东的猫在音乐好朋友第二季当中所重新翻唱演绎的什么歌，请你来猜猜看咯。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当中这样说过，人跟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小时候常常把亲戚二字看得是美好而又重要，长大了开始独立生活才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某些亲戚们造成的。确实这几年每次有关于亲戚的话题登上热搜，几乎都是一些年轻人的吐槽，但是事情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亲戚之间哪怕小时候关系再好，但真的长大之后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彼此很难有共同话题，再加上老一辈跟现在年轻一辈在思想层面认知层面的不同，一些小摩擦和琐碎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记得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博主曾分享过自己的过节感悟，他说小时候喜欢亲戚聚会，后来工作之后特别讨厌亲戚聚会，就是不断攀比被催婚，但是这几年自己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亲戚真的是一年才见一次，但是再见时行动缓慢，头发白了，眼神也不再清澈，但是不变的是见自己的时候依然会叫着我们的小名，聊起我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你才会发现其实很多亲戚根本就没有坏心，一代人跟一代人的想法跟认知不同，饭桌上的过问，可以跟家人聚在一块儿的年过一年少一年。一个人的成熟总会经历三个过程，理解、接受、享受，而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也会明白

姻缘是怎么也斩不断的，所以与其退避三舍，不如择善而交，在值得的亲戚身上付出时间和感情。最妥当的相处模式就是熟不逾矩，人跟人相处，无论亲疏，以礼相待都是基本素养，既不必过分亲热，也不必过分疏远，把握好分寸，彼此之间才能够感恩长久。自己的人生自己来做决定，做好了选择之后就是落子无悔了。人生之路这部电视剧您看了吗？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改编而成的一部电视剧，深深打动了好多人的心。这是雷佳唱出的《人生路遥》，电视剧《人生之路》的主题曲。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晨光漫过窗棂，
3: 漫过窗棂，
0: 风裹着草木清香，
3: 草木清香，
0: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年迈的父母问子女一些自己理解不了的问题，犯一些幼稚低级的错误，发表一些落伍的观点时，子女会不耐烦，嫌弃父母的行为，嘲笑父母的想法跟做法。可是我们却忽视了，父母在老去，可能会有自己思维的局限性，有时也会犯错。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年岁的增长，而是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从内心深处接纳父母的平凡跟不完美。看过一个短片《妈妈的理发店》，深有感触。一位妈妈靠经营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为了跟大家搞好关系，妈妈平常表现得有点卑微，买菜的时候她会给摊贩一个深深的鞠躬，理发收钱的时候她会双手接钱向顾客鞠躬感谢。女儿在学校犯错的时候，也是她一次次向老师鞠躬道歉。女儿长大之后越来越反感妈妈这种讨好别人的行为，甚至有点看不起她。后来女儿结婚之后也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当被告知胎儿发育不好，看到妈妈对着医生连连鞠躬的时候，她也忍不住对着医生弯腰求助。那一刻女儿才真正的理解妈妈一直以来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的父母或许生来平凡，尤其在我们雏鹰展翅翱翔天际之时显得愈发弱小无力，但是他们依旧毫无怨言地爱着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全部，从来不求回报。我们的父母或许不完美，可是他们却为了少给我们添麻烦，在背后默默忍受了很多很多。弘一法师说过，父母本是在世佛，何须千里拜灵山。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接纳父母的不完美，珍惜跟父母共度的每一刻，这才是子女对父母最深的回馈。毕淑敏在《孝心无价》当中写道，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很多人都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这人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

欲养而亲不待。趁我们都还活着的时候，跟父母彼此理解，相亲相爱吧。今生的血浓于水，不知要前世修了多深的缘分。当父母老去之时，请一定要像当初他们爱你一样去爱他们。祝愿全天下的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来听，这是水木年华所唱出的《当我老了》。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今天要跟各位聚焦的话题是，只沿着最标准的那条路走，将会是自我桎梏的开始。

心理学中有一个树思维的人生概念，试着要把自己想象成为一棵树，你所做的所有事儿、体验的所有经历、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让自己枝繁叶茂的生长、成长、开花与结果，这是

最终的体现。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成长为先，结果为后，颠倒因果只会筋疲力尽，既过不好现在，也把握不住未来，到头来一无所获。前段时间呢，看了一档综艺节目啊，叫做《跃上高阶职场》。这个节目一开播就疯狂出圈，来自广告行业的精英们要通过一系列职业挑战获得头部公司的高阶职位。在其中一场挑战赛当中呢，候选人被安排分组完成影片拍摄，其中思凡组成员整体实力比较强劲啊，组长思凡的专业能力更是有口皆碑。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支队伍的合作之旅却并不顺利。一方面，思凡对结果的呈现有自己的设想，所以他牢牢掌控过程，不允许任何细节行差踏错。相应在另一方面，他也根本听不进去其他成员的意见，哪怕主意出彩，他还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成绩。结果就是他将工作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重压之下情绪频频失控，团队其他成员则感觉自己不被重视，愈发不愿配合。相比之下，类组组长八月却更在意团队之间的协作以及过程当中的体验，他鼓励组员们大胆尝试，并抱以百分百的信任和授权。为了提升组员参与感，他甚至打破赛制限制，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结果展示中来。八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在过程中开心了，结果不会差，当然也没那么重要。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八月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发挥出了最大价值，超出评委所预期完成的任务，大获全胜。而思凡组呢，则成果反响平平，思凡更是连组长职位也受到罢免。真正拉开人和人之间距离的，往往不是智商和情商，而是遇事时能否摆脱思维的局限，用成长的眼光看待事情本身。就像电影《瞬息全宇宙》当中的一句台词所说，正确是一个由害怕它的人们创造出来的小盒子。人生路上，只沿着最标准的那条路走，将是自我桎梏的开始。学会摒弃结果导向的思维，敢于随心而动，才能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捷径。毕竟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畏惧失败，才能不被羁绊，担得起结果，才能够无憾前行啊。如果你总是感觉心烦意乱，找不到原因，又看不到出路，不妨细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思维习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思考方式，将决定了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以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以为是森严的肖申克监狱圈住了里头的人，再次重温的时候才明白，无形的牢笼比有形的监狱更加可怕。真正困住每一个人的，不是逃不出的肖申克监狱，而是他们的弱者心态。在肖申克监狱，有人对墙外的自由望眼欲穿，有人却满足于墙内的安逸。图书管理员布鲁斯显然属于后者，满足于墙内的安逸。获得假释的他，因为与世隔绝多年，对外头的世界啊是无所适从，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高耸入云的建筑让他倍感窒息。在监狱里头，他是个有教养的体面人，囚犯们尊重他，狱警们也跟他有说有笑。他日常的工作只需要推着小车供囚犯借阅图书，在社会中他却是个落魄的多余人。出狱之后的他被分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

0: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1: 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0: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当今的文化娱乐产业当中啊，票房这次会早已经成为衡量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每当一部新电影上映啊，大家总会密切关注它的票房表现，以此来判断影片的市场接受度跟影响力。然而票房这一概念的起源跟演变却鲜有人知，接着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一下票房背后的故事，从票友到电影商业的演变过程。票房如今特指电影或戏剧的商业销售情况，通常以观众人数或门票收入来计算，但是在它的原始意义上，票房是指公开出售电影或剧院门票的地方。然而这还不是票房的最初形态，要追溯票房的起源，我们得要先来聊聊票友。票友这一称呼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当时一种名为青烟子弟书的曲种在京城及东北各地广为流传，这种曲种呢由八旗子弟所

首创，分为西城调和东城调。其中西城调呢跟昆曲颇为相似，巴西子弟们热爱戏曲，常聚在一块儿演唱，但是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需要得到官方批准的。他们所领到的龙票上会注明发给某某票房的字样，凭此方可合法聚会演唱。随着时间的推，泡面的钱都不剩，成了同事间的笑柄。为了挽回面子，他潜心研究这款游戏，在各大平台搜索各种资讯攻略，甚至还买了很多装备，只为了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他整个人陷入到了魔怔的状态，丝毫不关心其他的一切。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很少再联络了，因为没有共同话题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又约我见个面，这次他神清气爽，轻松自在。原来他放弃在玩这个游戏了，他感觉到这款游戏呢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于是他把这游戏给删了，在所有网络平台上屏蔽了这款游戏，取关了所有相关的游戏话题。午休的时候，同事组团打排位赛，他就下楼溜达散步，偶尔看到手机推送游戏内容，就迅速点选不感兴趣标签。对于消耗我们让我们变得不好的事物，只有远离才是明智之举，明智之选呢。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在人生的大风浪当中，我们常常要学船长的样子，在狂风暴雨之下把笨重的货物扔掉，以减轻船的重量。舍弃不是退让，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去做更重要的事儿。舍弃不是妥协，而是不把自己的人生陷在消耗和凌乱中。舍弃不是失去，而是要用全部的精力把最重要的东西留在身边。消耗你的事儿，你不舍弃，难道要留着过夜吗？人生有舍才有得，您说呢？来听齐秦所唱出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晨光漫过窗棂，
4: 漫过窗棂，
3: 风裹着草木清香，
4: 草木清香，
3: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香烟。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著名学者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当中说过，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善意，这些善意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正确。在人跟人贴面相处的时代，很多烦恼都是来自于没有被妥善处理好的人际关系。再好的关系，一旦失了边界，丢了分寸，相处就会变了味道。曾在《高质量社交》这本书当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小张是一名职场小白，在公司这个从事的是呢文秘工作。进公司不久啊，小张便遇到了一位所谓很热心的老大哥老李。看到小张为客户倒茶，老李会嘱咐他双手奉杯，以示对他人尊重。每周五呢，会热心提醒他记得整理一下一周的日程安排，还真诚地分享经验说，领导呼叫时一定要随叫随到。小张非常感激前辈事无巨细的指导，和老李的关系也日渐密切。但渐渐的，这个小张呢，却发现老李对他的关心似乎过了度。比方说，老李会突然让他停下手头工作，按照自己的方法重新处理。会议中经常直接打断小张发言，强行帮助补充观点，并且当小张感到困扰，想要跟老李进行沟通的时候，却被老李以我都是为你好，你是新人不太懂为由打发了。之后老李呢依然我行我素，对小张的工作指手画脚。小张每天既要应付繁杂的工作，又要委屈内心不情愿地按照别人的指导做事儿，长此以往，情绪压抑到几近把自己压垮，状态总是非常低迷。直到老板不满地对他说，我需要的是一名干劲儿十足的秘书，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秘书。我曾看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的是任何关系不对劲儿，该做的不是进一步，而是退一步。我们常常委屈内心的感受去成全别人的好意，然后又浪费自己的精力去疗愈内心的委屈。但实际上，有些事儿越纠结越消耗心绪，有些人越退让越觉得是得寸进尺。所以要学会尊重内心的感受，一旦感觉不对劲儿，立刻保持安全距离，留一片清静给自己。我们也要敢于去表达真实的想法，不带评判去沟通，因为这不是拒绝，而是为了保留彼此的体面。

请记住，想要拿到关系的解药，永远没有办法寄希望于旁人，终究还得是靠咱自己。来听，这是吕方所唱出的《漫步人生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沃巴西寒》。在天山南麓，有一片被雪山环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自然草原，那就是巴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经历艰险东归故土的英雄史诗。

沙皇叶卡特琳娜阴险地逼迫沃巴西汗交出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为了东归故土的大业，沃巴西忍着巨大的悲痛答应了。送行那天，洛桑丹僧大喇嘛为巴特尔诵经驱魔。

0: 彼得堡有洋枪洋炮吗？
1: 有，有啊。
0: 太好了，阿爸，我一定给你弄个洋枪，叭叭，把罗刹都打死。
1: 好，好啊。
0: 阿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1: 过几天，阿爸就去接你啊。
2: 大汗，该启程了。罗刹在拼命的催促呢。
1: 走吧，走。
2: 大汗，我有件事想求你。
1: 什么事啊？
2: 让我和孩子一起去吧。
1: 不行，巴木大叔，东归的路上离不开你。把孩子送到交接点后，你要急速回来。
2: 是。
3: 大汗，马匹都准备好了。
1: 知道了，巴特。

0: 好儿子，你要是想阿爸阿妈，就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朝拜吧。
1: 我阿妈呢？阿妈怎么不来送我呀？
0: 哦，你阿妈一会儿来，一会儿啊。巴布大叔，让孩子上马。
2: 等等，
0: 三愣，你
2: 爸，巴特尔，来，哎，让叔叔抱抱你。
1: 叔，你怎么也哭了？
2: 没，叔叔没哭啊。上马吧。来，让我们都跪下。
0: 三愣，你
2: 让孩子踏着我的脊梁骨上马。上马。

0: 1771年1月5日，沃巴西在伏尔加河的茫茫雪野中发出了图尔扈特蒙古部落举族东归、震撼天地的庄严宣告。
1: 全部落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多少年来，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我们图尔扈特部蒙古人受尽了罗刹的欺辱和压迫，多少亲人魂落他乡，多少姐妹惨遭凌辱。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没有我们蒙古人的幸福，只有东方，只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才是我们的故乡，才是我们的希望。今天是我们东返故土的时候了，取酒来。

烈酒祭英魂，用我们的血肉杀出一条东归的生路来。

奥琴峡谷之战是图尔扈特东归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艰难破敌后，东归队伍通过奥琴峡谷，上了图尔盖高原，继续东进，然后折向西南，向巴尔喀什湖沿岸前进。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全新的一周开启，星期一的时间，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
3: 对啊，阔别了很长时间啊，终于又在电波当中跟大家问候打招呼了啊。这个假休的好像这个真的是有点长，一回到这个话筒前还有点不太习惯。
4: 您回来了。
3: 哎，对啊，但是假期还是要休的啊！你就像小朋友，这个上了几个月的学之后呢，也要放松休息一下，到自己的寒暑假，对不对？我们上班族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上一段班了之后呢，也要适当的去休息调节一下，
4: 是，
3: 才能有利于回来更好的工作，对不对？
4: 没错，你这说的特别对，说的我都想休假了啊。那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本周的天气啊，这个上个礼拜其实这个雨下的是这个断断续续的啊。那最近呢，新一轮的降雨已经发货了。准备好签收吧。那最近呢，迎来了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降雨间歇期，强降雨的重心转到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不过这几天这个凶猛的梅雨又要来了。那从今天起，雨带东段将逐渐北抬，雨带呢，主要的部分将维持在长江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受到北抬影响呢，江苏持续多日的晴好格局也将发生改变。那今天夜里起，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啊，那具体来看，在这个
3: 今天早上，
4: 不是今天晚
3: 上，
4: 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沿江和苏南地区有这种阵雨，那苏南南部的雨量可能会比较大，那其他地区呢多云。在明天呢，那江淮之间呢，那就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了。那本省的东南部地区呢，雨量中到大，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
3: 没错，最近呢可能分散性的降水会比较多一点，毕竟是梅雨的期间嘛，可能再有个半个月的时间啊，咱们南京才能正式出梅。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呢，可能像这个咱们江苏北部地区的温度是相对比较高的，除了在7月1号之外呢，其他地方像徐州呢都能保持在34-35度左右的高温，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普遍在28度到32度左右。等到了7月份开始的时候，1号、2号啊，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呢普遍是会有小幅下滑的，还能再稍微凉快一点。
4: 其实我还比较期待这样的一场降雨，因为着实这个周六和周日的气温
3: 有点闷热，
4: 有点闷热，然后而且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走在外面觉得身上黏黏糊糊的。
3: 对。
4: 那关注完陆上的动向，再来关注一下海上动向。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呢，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那其中呢，一个可能会影响华南和沿海
3: 地区。
4: 那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那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逐渐的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并且可能在本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啊。
3: 没错啊。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台风可能影响不到这个咱们南京吧。其实有的时候呢，台风的这个登陆之后的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大家要注意。尤其是现在呢，已经马上快迎来假期的时间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明天就正式开始放假了，对不对？那放假之后呢，这个如果说啊有出行的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你所抵达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0: 哦，或者是有一些海边城市有没有受到一些台风啊或者是大雨的影响，可能会对你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要合理的去安排你的出行哦。
1: 是的，近期的南京的天气看到今天多云到阴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3度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啊，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为主，24度到31度。那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为主，24度到29度。
0: 嗯，好，那么天气情况呢跟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呢要开启我们今天的小星星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成长，又会有怎样的小知识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说到最近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大家这个可能爸爸们都在忙着看世界杯啊。哎，有没有小朋友这个喜欢跟爸爸妈妈看世界杯？好，最近这个苏超的比赛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
3: 哦，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
2: 是的，那说到这个世界杯跟苏超呢，其实你看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
3: 酣战
2: 当中啊。
3: 对，
2: 那尽管咱们国足非常遗憾的没有出现，但是这个赛场上的中国元素可以说是没有缺席的。那这就要说到咱们的这个球童了啊。那盐城11岁的女孩刘淑英将作为中国唯一持球球童登上本届的世界杯赛场，亲手将赛事用球交给裁判。
3: 哇，好厉害啊。
2: 从这个校园的操场到世界杯的绿茵场，那中国少年又将释放出怎样的能力呢？那这次出发之前啊，记者也是专程的赶到盐城，对话这位怀揣足球梦的绿茵少女。
3: 那个记者呢，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呢，在这个和视频里面啊带球奔跑的飒爽英姿是不一样的啊。面对11岁的小女孩呢，还真的有一点腼腆。聊起世界杯的时候呢，小女孩其实话并不多，但是却句句透露着对于足球的笃定啊。作为本届赛是唯一的中国官方持球球童呢，这名盐城的小女孩啊，她呢是踢女足前锋的啊，可以说呢在采访当中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叫淡定啊。但是回想起啊，她刚刚得知自己入选的时刻啊，那还是非常的兴奋的，甚至能感受到孩子气的雀跃啊。她表示呢说，当时在家里看到消息的时候，直接就蹦起来了。比起对即将到来的这种大舞台的不确定，他的小烦恼呢很具体啊。他说尽管参加了一些培训，但是特别担心自己还是会出差错，怕在球场上记不清比如说走路的路线啊等等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2: 哎呀，其实一说到足球啊，这个淑英的眼神就明亮了起来。他被问到说为什么选择踢前锋，他说因为他自己射门射进球了，他会有成就感。那司职前锋的刘淑英对世界杯这个足坛的前锋啊的球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喜欢这个比如说法国的姆巴佩啊，葡萄牙 C罗呀，还有西班牙的亚马尔啊。那这次他的世界杯之行，他写了一个心愿清单，
3: 想要合影啊。
2: 对，因为赛程跟行程的安排，他说他可能会就是遇到这个
3: 亚马尔，
2: 对西班牙那场比赛，说他说拿到亚马尔的签名是他目前最期待的一个小目标啊。
3: 没错啊，
2: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是他其实对自己的训练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那在他看来，其实前锋啊必须要具备射门技术、速度、爆发力，还有门前的机会把握。所以说他自己在日常训练中也格外的去打磨基本功，重点强化体能、速度和射门精度。目前他的左右脚颠球已经能稳定的在百余个了。
3: 哇，好厉害啊，百余个。
2: 对，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随便颠颠几百个不掉球。他有的时候在家还会站在平衡球上单脚站。
3: 好厉害，你能做到吗？
2: 我这个有点难
3: 啊。对，
2: 对，你不用说几百个颠球了，你让我颠10个足球，那可能都是有点困难的啊。
3: 对，没准都会特别兴奋的那种。
2: 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对于小女生来练球，其实妈妈其实比较心疼的。
3: 没错啊，
2: 但母亲也完成了一个转变，从一开始的心疼的劝导到骄傲的支持。
3: 没错啊，他呢和足球结缘是在他8岁的时候啊，在校园足球的选拔当中呢，体育老师就看中了他出色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素质，将他入选在这个校女足队的成员啊。这一踢呢就是3年，在校队的日子里呢，他的训练强度啊那是始终拉满的，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30到6:00的训练啊，每天1.5小时，周六呢还要再加训2小时，寒暑假呢也是照常去参加足球训练营。高强度的训练呢，让他的球鞋啊几乎是一季度就要磨坏一双，也磨出了扎实的脚下功夫啊。
2: 那这次美国之行呢，有母亲全程陪同，那比起孩子的满心期待呀，妈妈的心情就要复杂的很多。她总是在这个脑海中反复模拟现场的流程，盘算着行程里的每一处细节啊。毕竟去那么远的地方，世界杯这么大场面没见过呀。
3: 想想我都替她忐忑的。
2: 那谈到出行，她的语气里也藏着掩饰不住的忐忑，但是一说起女儿对足球的爱，那微蹙的眉头又慢慢的舒展开来。
3: 没错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她呢最初接触的病。

0: 非是足球，之前呢他曾练过跆拳道啊，也学过一些中国舞，好像跟这个、这个运动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搭边儿。在母亲原本的这个期待里呢、女儿是要练一些室内的啊、这个让自己的身形更加修长的运动，希望她能像小公主一样。然后呢这个刚接触到足球的时候呢，妈妈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支持，因为小女孩嘛，这个日积月累的训练之后呢会晒得黝黑，高强度的对抗呢可能也会摔伤啊受伤，在妈妈呢眼里是非常心疼的，所以好几次都劝导她咱能不能换一个、不要再练足球了啊。但是家里面的足球基因呢就是也是比较强的，她的爷爷爸爸呢都是足球爱好者，然后呢父亲呢也是啊学校的男子足球队曾经是左后卫，这个工作之后呢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足球赛事，所以呢父女俩聊起来这种技术啊，哎，可以说这是一份家庭的熏陶啊、再加上孩子的热爱，最终呢妈妈也只能松口了，算了，晒就晒一点吧。
1: 是的，然后就是问他嘛，说这个为什么喜欢，但是孩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欢，问什么问他为什么孩子也说不出来、就是想踢、但是女儿从来都没叫过苦，也没有说过放弃啊。他说看着孩子就是越踢越开了、从当初的心疼到如今的骄傲了，那自己的孩子能这样坚持下来热爱运动其实也挺佩服他的。那从3年的绿茵之路、市长杯、省长杯、世界杯，那刘淑英在青少年赛事中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在2024年呢也是斩获了盐城第13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第2名啊，在2025年的时候也取得了江苏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的第9名。
0: 厉害。
1: 对，那同年呢也在青岛西海岸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拿下了季军。哇，他几乎就是每场比赛上都有进球吧，也是能够展现出不俗的门前终结能力。
0: 没错啊，那按照他的行程安排呢，这个刘淑英呢将在7月1号启程飞往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的7月2号上午将参加赛事的彩排、中午呢将正式的参与到1/16决赛的入场环节，也就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7月3号凌晨，他的出场画面呢也将面向全球同步直播。
1: 哇，淑英加油啊，张杰哥哥会在电视前看你的啊。
0: 收好了啊，这个有很多呢，这个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会来关注你的，虽然只是一个球童啊，但是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相信经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之后呢，我觉得在未来足球带给他的这种共同成长的路上啊，绝对是非常记忆深刻的一笔了。哎，希望以后呢回来可以继续热爱足球，也可以更加好的去学好踢好足球，好吗？以后在更多的绿茵场上看到你的努力。
1: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环节，一起来增长知识喽。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那今天知道不知道的环节，咱们又要来增长知识啦。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为什么会发烧呢？为什么会咳嗽呢？为什么又要打疫苗呢？对吧？
2: 这个问题小朋友可能就是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一到了固定的日子就要去一下子扎个针呢？为什么会一定要让我去扎这个针呢？那么疼。
1: 今天知道不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来让你认识一下体内的超级军队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防护系统，由几道防线组成。第一道是皮肤和黏膜啊，这个有一层酸性的薄膜啊，可以阻挡灰尘什么的。还有就是胃酸。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先天性的免疫啊，包括一些巨噬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那第三道防线是获得性免疫啊，比如说 B 淋巴细胞啊， T 淋巴细胞啊，他们可以记住曾经遇到的病原体，下次遇到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反应。
2: 没错。
1: 所以说啊，这个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那疫苗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将减毒或者是灭活的病原体注入到身体当中，让你的身体呢，免疫系统提前给演练一次，然后产生了一个记忆细胞。当真正的病原体入侵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精准的消灭了啊。那很多小朋友会问，这个什么时候有第一针疫苗呢？记住这个时间啊，世界上第一针疫苗诞生于1796年啊，是一位英国的医生爱德华詹纳所发明的。当时呢，就是用在了什么呢？牛痘啊这种疾病当中。这个当时呢，这个得过牛痘的吉乃女工啊，这个不会得天花啊，于是呢，他就把牛痘浆液啊给一个8岁的男童接种之后，成功预防了天花。这就是第一针的疫苗啊。
1: 是的，中国科学家呢在疫苗研发领域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国医学科学家顾方舟在研发出了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为了让孩子们愿意接种之前呢，他把这

0: 这个疫苗做成了糖丸的形式，哎，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就吃过这个？
1: 啊，对，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是有吃糖丸的经历的。
0: 对，有吃糖丸的经历啊。
1: 嗯，这是中国人的一代甜蜜记忆啊，应该是。
0: 对，那所以说疫苗它这个的作用不仅保护了接种者，还通过这个群体免疫保护了无法接种的疫苗人群，比如说新生儿啊、免疫缺陷的患者呀。
1: 嗯、
0: 当人群中大概70%到95%的人有免疫力的时候，病原体就难以传播了。
1: 嗯、
0: 所以说，哎，这个大家每个人出生就会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嘛、
1: 嗯、
0: 其实是在为公共健康来
1: 做贡献啦、
0: 啊、
1: 没错啊，这个小朋友们哭唧唧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打疫苗的时候哭哭啼啼的，但是呢还是要坚强一点啊，我们接种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坚强啦、啊、
0: 是的，那上半场的时间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继续的跟你来说到我们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6: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5: 每天呢中午的时间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了。刚刚半点之前呢，咱们开启知道不知道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小知识啊，就是很多小朋友都经历过的打疫苗这个事件啊，世界上的第一针疫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包括啊这个有很多的小知识，其实大家查阅之后就发现啊，这个为了让大家更加的健康，从小我们接种的每一针疫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半年之后知道不知道，咱们继续开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会忽略掉，但是呢哎，还是非常有知识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跟大家一起分享。
6: 是的，今天第二个板块要跟你说到的就是量子世界跟微观粒子。小朋友有没有想，对啊，小朋友没有想过世界上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把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切成两半，再切成两半，一直切能切多小？所以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进入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神奇世界，叫做量子世界。
5: 上一次提到什么量子世界，我好像还是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那个都不叫量子世界，叫什么微观世界，就很小很小的这个世界当中。那么量子呢，其实是物理学当中最小的一个能量单位。1900年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提出了量子假说，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就像是一个楼梯一样，你只能站在某一级的台阶上，而不能站在两级的台阶之间。这个假设呢，就解释了什么黑体辐射等等这些问题，开创了量子力学这门学科。到了1905年呢，爱因斯坦用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光照射到金属表面会打出电子，这就说明光既是波也是粒子，这就是著名的波粒二现象。这个准确叫波粒二象性啊。量子世界呢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啊，叫做量子叠加态的宏观世界。在宏观世界呢，一个物体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但是在量子世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啊。著名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薛定谔的猫，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经常听到这个定律啊，什么薛定谔的猫等等，但是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咱们就说一说这个理论。
6: 是的，其实是一只猫被关在盒子里，盒子里有50%的概率去释放毒气。那打开盒子之前呢，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那处于叠加状态。只有当你打开盒子观察的时候，猫才会坍缩成确定的状态。
5: 也就是到底是会释放之后它是释放的毒气呢，还是是正常的气体，是死是活？
6: 对，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其实微观世界里这的确会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谷歌宣布了实现了量子霸权，他们的量子计算机玄灵木用200秒完成了一项计算，而传统计算机超级计算机需要10000年。那量子计算机用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可以同时进行大量计算，未来呢既能破译这种传统的加密，加速的药物的研发，模拟复杂化的化学反应，这都是可以的。
5: 没错啊，这个大家听起来好像哇，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遥远，但其实并不是的，有很多的这种计算的公式啊，包括它的这种定律啊等等的，这个可以说小小的一个定律却会影响很多的科技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状态啊，非常重要。
6: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三。

0: 三个知识点，地球的极端环境跟生命适应。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有多冷？那最热的地方又会有多热呢？最深的海洋有多深？那这些极端的环境当中有没有生命呢？
1: 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讲过，在很深的这个什么
0: 马里亚
1: 纳
0: 海
1: 沟，对，其实也是有生物存在的，那里非常大的压强，同时呢也是暗无天日，没有任何的光线，非常非常的黑暗，但是仍然有这个极限的生存者。那么提到最冷的地方有多冷，可能很多的小朋友直接会说出来，哎，最冷的我们去一趟那个东北北极村是不是就感受了多冷，但其实还远远没有更冷啊。你比如说到南极北极，是不是还有更冷的地方呢？
0: 对，说到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是南极州东部的高原，在2010年8月10号的时候，美国宇航局的卫星测的温度为-93.2度。那在这种零下的温度下，那呼出去的水蒸气会瞬间结冰，钢铁也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但即使在这样寒冷的地方也有生命存在
1: 啊。
0: 在南极冰层下大概4公里的沃斯托克湖啊，发生了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在没有光、极度寒冷的环境下生存了数百年。南极还有一种冰鱼，它们的血液中没有红细胞，而是直接溶解在血浆中。这样的血液在低温下不会凝固。
1: 哦，就是它是一种携带氧气的细胞啊。所以说呢，动物界非常非常的神奇。那么说过的最冷的地方，那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是在哪里呢？那是不是在热带地区呢？哎，我倒是觉得啊，就如果说直接问我的话，我倒不会说是在热带地，因为那边有雨林啊，这个它会调节生态的系统，可能温度也没有那么的热。但是呢，要说到干热的地方的话，可能会是在沙漠地区哦。
0: 那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啊，其实是测得的是在伊朗的卢特沙漠，有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温度。在2005年的时候测得表面温度高达70.7度。
1: 哇，
0: 那即使在这样热的地方也有生命的存在。那一种极端的嗜热细菌啊，它其实可以在高达122度的环境中生存，比如说黄石公园的热泉当中它其实也可以生存。那这些细菌呢有特殊的蛋白质和细胞膜，可以在高温下保持稳定。科学家呢也会在研究这些嗜热菌，希望用它们来处理工业废水啊，生产生物的燃料啊。那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其实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那有些地方年降雨量不足1毫米，甚至十几年都没下过雨。
1: 不足1毫米是什么概念？就是一滴都没有。
0: 对，这其实也是有生命的，叫做室内细菌生菌。那生活在岩石内部几毫米处，利用岩石缝隙中凝结的微量露水来生存。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世界上最深的地方就是刚才说到的马里亚纳海沟了，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啊，深度是11034米，这里的压力呢大约是110个大气压，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一头大象站在你的大拇手指头上啊，这就是这个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一个压强。但是在这里还是有生命的，叫做片脚类动物啊，这是一种类似于虾的甲壳动物，还有海葵也在这里被发现了。当时呢有一部电影啊，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导演他呢就是去到这个深渊当中啊，有拍摄到这个就是这样的相同的画面。那么2020年呢，中国的奋斗者号也成功下潜并采集到了样本，这些极限生物呢就展示了生命的惊人的适应能力啊。
0: 是的，那这个也让我们对外星生命的可能有了新的认知。那你如果看这么极端的环境当中都有生命的存在，比如说这个火星水木卫二、土卫二的地下海洋中是否也会存在这样的生命呢？
1: 一切皆有可能吧，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等待我们去探索，
0: 都等待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去发现吧。
1: 没错啊。那么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成长吧。

0: 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来到此刻哆来咪的时间，今天小鱼要带着大家走进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诗词当中。要说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啊，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还有他们所写的词呢？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哎呀，李白的诗比较多，然后包括有杜甫的，当然还有一位苏轼的诗应该也不少啊，他的诗也好，词也好。苏轼呢，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啊。他呢，字子瞻，又字何仲啊。大家呢，平时也会叫他另外一个名字，那叫东坡居士。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多么豪放的一首词啊。在这里面呢，这千古名句，比如说第一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最后的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多么的豪情壮语啊。所以今天咱们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一首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啊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的就是密州知州这样的职位，这是宋人比较早的时期来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呢，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啊。你像上阙的词当中呢，是叙事为主的，下阙呢就是抒情啊。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一句啊，气势浑好，而且呢是酣畅淋漓的表达啊，让读的人呢可以觉得耳目一新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先来解读一下啊，这首三句呢说的啊就是那种啊猎题意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所写的就是围猎时候的那些装束啊，还有人们的盛况，然后再转而呢写的是自己的情感决心，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的军民的深情厚谊，猎后啊要开怀畅饮，然后呢希望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结尾的时候呢更是直抒胸臆了，抒发的就是杀那种强国抗敌的非常强烈的政治主张，同时呢也是作者啊抒发着自己渴望报效朝廷的一种豪情壮志。说实在的，也很多的这个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尤其唐代宋代时的一些诗人词人啊，他们在作品当中都是有这样的情怀的表达的。你包括前两天小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杜甫所写的一首《蜀相》当中啊，他也是表达着自己那种壮志未酬，希望可以报效，但是却无门来报效的这种 也是自己的一种遗憾，但也更多的是那种自己的爱国的情怀。你要说在李白的诗当中呢，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表达的方式啊和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啊，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点过于狂妄，但实际上呢，也是当时的一种自己心当中那种激愤之情的表达，可以说是要把这个狂字打个引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一反词作的那种柔弱的格调，可以说在这首词当中是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现在这么一听听，再觉得啊，汪苏泷所演唱的这首《少年狂》，是不是把这个狂字在歌声当中，大家能听到音乐当中的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0: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黄梅戏著名演员马兰和黄兴德主演的广播剧《桃花扇》。今天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下半部分。
1: 我替你喂喂他吧。
2: 你敢？哼！给他肉吃，还咬我的手。
1: 老爷，这可是你养了几年的纯种鹦鹉，饿死中岂不可惜？
2: 滚！再啰嗦，连你也饿上三天。哼！在家中，我拿肉喂鸟，哼，鸟咬手。在外面，我花200两银子送给人家办嫁妆，跟人家，把国舅布撒在我的老脸上。这真是做好人比做恶人还要难哦。

人，那我不当

0: 老爷，你吩咐排的燕子剑传奇已经排完，请老爷到画喜楼验看。
1: 啊，知道了。好生演戏。
2: 啊，
3: 美人台兄。

0: 果得如此，也不枉我渔窗风灯，庆苦数年呐、
1: 啊。那必然无疑。我看这部《燕子剑》列入你的十朝传奇四种之中，当之为佼佼者也。
0: 宗友兄啊，我看父王处理光正民办，心想将此剧献于皇上。
2: 嗯，这倒不错，
1: 只是贵府班中这个女爵的火候嘛还差些。
0: 你看黎湘君如何？
1: 黎湘君？
0: 嗯，
1: 那还用说，只是
3: 怎么，
1: 元兄还想再闻闻他的果决不啊？
0: 我正要血耻奇耻大辱
1: 你。
0: 哎，他们不让我请进，我也不让他们安分。
1: 看看看看看看，又来小人见识了不是？我说了你别往心里去嘛，你这哎，也怪我不好，不该提起那果决部的事。
0: 这事我早已想定，与你无关。我要告侯方域为左良玉疑似南进出谋，我要让皇上朕黎湘君入宫最有灵，叫他赢我的燕子剑。
1: 哎呦，你这是何苦呢？袁海兄啊，你嫌我大明这一点残山剩水还不够乱吗？
0: 斗完了大家一同做孙子。
1: 你
0: 朕的亲兵过了江，我看那些嘴巴硬是极准的，可就真的跟着大明去寻赃。
1: 哎，袁海兄别发火嘛。袁海兄，袁海兄，哎呦，好了好了，小弟我头有些疼，告辞了，告辞了。

0: 你知道吗？莫愁女从河南嫁到晋林卢家之后，是日日辛劳，勤俭持家。
1: 河南，这么说公子与他还是同乡啊？
0: 哎，他是洛阳，我是商丘，他嫁与卢家为妻，我吗？哼，我入赘黎家为婿呀。
1: 去去去，我们可没有那个体面召赘你侯大公子，是你见我长得好把我塑拢了。好了好了，快接着说。
0: 后来呀，边关开战，他深明大义，不恋夫妻之安乐，送父从军。从此他把一腔情感注于孩子身上，若女故子相依相伴，便多愁为莫愁啊。
1: 哦，看来夫妻之间还有比恩爱更宝贵的东西。
0: 是啊，哎，该你唱曲了。
1: 啊，好，我就唱你前天教我的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我喜欢莫愁女，来。

0: 哎呀，好你个湘君呐，敢编排我！
1: 你来呀，来呀，你来呀！
0: 你别走，你别走啊！
1: 看你，快捡起来！
0: 让我揪你的鼻子，我才捡。哎呀呀，你这破破烂烂的真不少啊！哦，还有本书。晋仲谱，
1: 那是我旧日解闷的，可就是啊，越看越惹气。
0: 怎么岳飞的名字都圈了红，秦桧的名字都烧去了？
1: 那是我用香火烫的，见人就该用火烧。
0: 哎呀呀，湘君呐，你倒真该是个男儿啊。
2: 谁这么晚了还来私闹啊？
3: 是我，正娘，快开门！
2: 啊，是杨老爷。你，
3: 公子和湘君睡了吗？
2: 等还亮着，想必还没有睡呢。
3: 这就好啊。
2: 出了什么事？
3: 上楼一块说吧。
2: 哦，
1: 杨老爷这个时候等门，莫非？
0: 定是有紧急之事。哦，龙游兄，
3: 公子。你快逃吧！
0: 什么？逃？
3: 你大祸临头了！
1: 杨老爷，他原本胆小，吓坏了他，我可要找你赔人呢。他人在家中坐，祸从何处来呀？
3: 唉，阮元海就要上朝告你，说你与左良玉合谋造反呢。
0: 啊？我与阮大臣纵有不和。却无冤仇，他为何下此毒手啊？
1: 像是砸撞帘一似，惹他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2: 这却如何是好啊？
3: 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0: 湘君呐，你害了我了。
1: 公子，你怎么这般说话？阮大臣是什么东西，岂能与他同流合污？
3: 可是，
1: 够了够了，不要再唠叨了。趁着官兵未到，快快远走告废吧。
3: 湘君说的对，保命要紧啊。
2: 哎，走了走了，一走就了，也免得连累别人。
0: 只是湘君，燕儿新婚，春梦正香，叫我如何割舍得下呀？

0: 乱世惶惶，我往哪里去呢？
1: 以愚兄之见，曹福实可法，与尊福原有事宜，不如先下扬州投实可法去。
0: 唉，只得如此了。
2: 杨老爷，但不知明日官府过来拿人，又如何处置啊？
1: 嗯，侯公子一走，阮元海怨气既出，也就没有什么许多计较了。
3: 公子，这包裹里有我的几件首饰，出门在外当吃便吃，想喝就喝，不要亏待了身子。
0: 你怎能没有一件簪花首饰呢？
3: 女为越级者容，你去了我不宜进柴寄租。
0: 相君，
3: 公子，
0: 你择了几件首饰倒更加动人了。
3: 公子，我只要这象扇。
0: 象扇，家道朱楼一尽霞，王孙簇玉复平茶，庆惜尽是信遗书，不及东风桃李。哦，相君珍重。
3: 公子平安，记住，这都是阮胡子害的咱。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女儿，天都喝透了，怎么还不点上灯呢？
4: 哦，母亲，我忘了。
3: 何公子一走，这几天你就像丢了魂似的。看这把香扇，你总也不离手，莫非你还热啊？
4: 娘，你说侯郎他能见到史可法吗？
3: 还想那些做什么？女儿家没有大能耐，听天由命就是夫。我们这种人家，前门送旧，后门迎新，一个个都记着挂着，还不愁死人呐。
4: 娘，你不要讲了，女儿心中只有侯郎。
3: 那你就跟心上的侯郎去过一辈子吧。

0: 聘旨。
1: 什么？皇上圣旨怎会传到这寝楼旧院？
2: 哎呀，杨老爷，冒传圣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1: 踏杀头不要紧，只怕连累我们这寝楼小院也要遭殃啊。
0: 朕初登基，四海沉浮，大明社稷千古流。

0: 为庆盛世，特召秦淮名妓李香君入大内演习燕子剑，请赐。
1: 谢万岁。
2: 怎么，皇上也知道有个李香君？
0: 嘿嘿，这是阮大臣举荐之功啊。
2: 哎呀，真该谢他。只是湘君女儿一走，小院生意要冷清些了。
1: 娘，
0: 湘君，快些收拾收拾吧，少时管教就要来抬人了。
1: 杨老爷，若说是万岁降旨，湘君断无退拒之理，可进犯是阮大臣的举荐，又是去唱他的燕子剑，湘君我实难从命。
2: 哎呦，傻女儿，哎，如何这般说话哇？啊，当初你砸撞脸羞辱了阮大臣，人家不但不记恨于你，还在圣上面前暴揍你，你怎么就不知情理呀？日落大内倘能不得圣上欢悦，你可就富贵一生了，年娘也跟着沾光。
1: 娘，女儿我没有那个夫分。杨老爷，还请你奏明皇上，湘君要等侯公子回来。

0: 老爷，我求你了，湘君给你跪下。
1: 别，湘君，我也知道，这是阮大臣借万岁之口报一己之仇啊。可是，圣旨既出，岂可更改？
2: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杨老爷，你真的不肯容情吗？
1: 哎，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0: 当初我与侯郎成婚，可是你做的大媒，这把定情诗扇你也是看过的。我若进宫，侯郎归日，你又怎么向侯公子交代呢？
1: 这，哎，当初你们要是就破下驴，与阮大臣握手言欢，不就没有这些啰嗦了吗？弄得我也是里外不好做人呐，都是摇笔杆子的，有什么大出息，偏要斗过你是我非。
3: 管教道，李湘君快快下楼。
1: 看看，管教到了，我该说的都说了，去不去由你。
2: 若再任性，就换教父上来抱他下楼。
0: 下楼，杨老爷，母亲，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侯公子提示的响扇。
2: 嗨，这响扇又不是牛魔王的芭蕉扇，救不了你的。
0: 是扇，是提扇，扇提示。你们能叫使离开扇吗？你们能叫扇离开使吗？
1: 你
0: 不能，不能，你们不能，你们谁也不能。若叫使离扇，除非扇破是毁；若要我下楼，除非楼塌人亡。
1: 湘君，
2: 女儿，
1: 湘君，
2: 女儿，你害了为娘了。
1: 幅画容碰个稀烂，这娘快拿手巾扎住伤口才好啊。
2: 这有给
1: 我来。哎呀，湘君姑娘，你这刚烈不值啊。
2: 杨老爷，皇上要人，这边怎么是好啊？
4: 爷子一阵，湘君快快当家。
2: 哎呀，杨老爷，你快拿个主意吧。
1: 诸位，容他母女。

0: 续寒暖，即刻下楼。
1: 看来值得如此了。
2: 怎样？
1: 只有你替相君入宫啊。
2: 我？哎呦，这可使不得。
1: 若是不去，皇上降罪下来，不独你这媚相院寸草难留，就连我这可费尽心机看护了几十年吃饭的家伙，恐怕也要砸了。
2: 这若是明日被阮大臣扔出我来，
1: 你上轿之后，我即刻雇车送相君去栖霞山迎娶，找不到相君，阮大臣自然也不敢说你不是相君，彼时我在从中目眩，保管无虞。
2: 如此我就进宫，相君托于你了。
1: 快，你放心，我这就去牵马套车。

0: 师傅，快点！是，再快点！是，
1: 湘君，湘君，好些了吗？
2: 才子佳人，好好的一房夫妻，竟弄得逃的逃，上的上。
3: 纸扇，我的纸扇在哪儿？
2: 在这，我替你拿着呢。白净净的一柄纸扇，都叫你的血给玷污了。
3: 是吗？哎呀，这怎么办？我辜负侯郎了。
2: 湘君，我倒有个主意。你看。

0: 这车中就有笔。
1: 既然如此，就请杨老爷点扇。让我看看。哎，把灯捻亮些。
0: 哎，好。
1: 好一幅遮指桃花。
0: 善题诗，诗配画，真正是一柄桃花扇。
1: 杨老爷，你真会凑合，应变如神呢。可叹桃花波命，扇笛飘零，这扇就是湘君的写照。

0: 你看，你看，看着看着，又落下泪来了，不是？学弟，我可以点化桃花，泪弟，我可就点化不得了。快些收好，来日侯公子归来，可是一件绝好的见面礼哟。我们到了。
1: 栖霞山。
0: 对，你隐居此地，无人知晓。
1: 可。

0: 爷之死，只怕要连累你了。
1: 我这人官场三十年，就是没出息。就说你们与阮大成吧，你斗他时我帮他，他斗你时我又帮你呀。去吧，住下，或许有一天侯公子会来，我会来，阮大成也会来的。
0: 来这圣上古刹？
1: 对，
0: 这是我的家。

0: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了。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在这首如诗般的歌影当中，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仿佛大幕就这样轻轻悄悄地拉开，而一幅六月的泛着茉莉花香的画面在我面前徐徐地展开，如梦似幻。各位你好，我是子君，此时此刻风依然从东方来。开场曲《六月茉莉》，这原是邓丽君小姐在80年就演唱过的闽南语的民谣歌曲。最初它是福建滨海地区的民谣，明末清初传入到了宝岛，后经词曲家徐秉丁填词谱曲，成为经典的台湾民谣。旋律淳朴活泼，歌词也是结构工整，兼具着民间歌谣的叙事和抒情性。当然也许我们听不清这闽南语它唱的究竟是什么，大意六月茉莉真正好，郎君仔身坐真古锥，好花难得成双对，身边若无娘仔亦都尚可窥。闽南语啊，翻译总归它是我可以告诉你少女的情话。
1: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了。

原来在80年属于邓丽君原唱的歌曲，后来很多人翻唱过它。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一版是来自于蔡琴的重新演绎，她的翻唱在保留原曲框架的基础上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曲元素，强化了歌曲的故事性和画面感。

尤其是在歌曲刚才我们又重新听了一遍歌曲当中的独白，真是好听啊。但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翻唱的多个版本都是以方言演唱的，从而延续了闽南语民谣的地域特色。风从东方来，各位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我们应约而来，应音乐之约而来，不妨也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接来我们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唱过了茉莉，继续唱山茶，邓丽君《山茶花》。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半点回来，戴玉强，那就是我。小光作词，古建芬谱曲，最早朱逢博演唱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82年的一首情意荡漾，利益新人，令人深深难忘的思乡曲。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中国经典的艺术歌曲，被选入了很多高校的声乐教材当中，也被广大的优秀歌唱家和声乐爱好者们共同演唱学习。我想戴玉强老师也应该感谢吧，在他的生命最好的年华，声音最好的时候，拿到了这首歌情意皆佳，意蕴深远的，宛如一幅清秀隽永水墨画的那就是我，用他的美声的声线娓娓道来，有激情有深情。同时这首歌曲也是符合古建芬的歌曲的一贯的特点，就是平易通俗，无论是唱还是听都很容易。那就是我，层层叠进，它是一组古朴宁静的生活画卷，洋溢着依依不舍的思乡情调，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美的感受。歌曲中啊，连续出现了三个那就是我，包括层层递进的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映在水中的倒影，太美了，不是吗？它让我想起了那闪着金光的80年代。层层叠加，紧扣主题，逐句的一些70、80年代对于走过我们中国内地的歌曲，包括啊我们的原创歌曲，包括我们的流行歌曲，包括一些影视剧当中创作歌曲的闪着光的年代的人来说，这都是我们宝贵的回忆。包括那些电影的剧情我都记不得了，比如说说起刘三姐的时候，只记得小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之后，我就会觉得哇，那个姐姐像神仙一样美丽啊，像仙女一样美丽。然后看过了《红楼梦》，就会拿着家里的那个把枕巾单子都披起来，然后学着那个剧中人在家里面平房几间房间穿来穿去，好像在游园。然后再说到刚刚说到上半场，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藏区很多姑娘

叫卓玛，也会想到了其实藏区很多的姑娘啊，名字其实他们叫卓玛，可能就跟我们汉族地区的姑娘，我们叫玲玲、丽丽，叫小雪啊，叫芳芳一样的，寄予着人们的无限美好。所以与其寻找卓玛，寻找名字背后的意义，不如让我们就仅仅只是聆听，因为他们完美的寄予到了那些普通的人们、大众的基本审美和对于未来的奇迹，对于美好的向往。继续来分享的这一曲，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一个完整曲，来自于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蝴蝶泉边》。电影《五朵金花》，你还记得吗？也是来自于描述云南大理啊蝴蝶泉边的故事，讲述的是寻找金花。那金花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在云南大理白族当中，姑娘的名字当中也是非常常见普通的啊。剧中在电影当中有这个金花、这个行业的金花、那个行业的金花等等。于是啊，小伙子寻找着他的那个意中人金花，其中电影的拍摄地之一就在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公园。我记得离大理古城并不远。最初去到大理的时候，专门去了蝴蝶泉公园。蝴蝶到底多不多，有没有？你看，我已经淡忘了。可见人真的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记忆。但是这歌声，这美妙的旋律却隽永，一直萦绕在耳畔。蝴蝶泉边。歌声里，子君和你说再会，感谢收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们期待着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再相会。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迎来了一位文飞一直想访谈的嘉宾哈，而且这个嘉宾呢，在某种程度上跟文飞非常的契合。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大家聊得非常的愉快。那么说到这位嘉宾呢，我也先跟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就是此时此刻坐在文飞身边的青年相声演员，公益相声团队倪夏班的掌门人倪夏宇老师，欢迎倪老师。
5: 哦，欢迎我自己，大家好，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倪夏宇。
4: 一上来就开始开挂了是吧？那么关于倪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哈，我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呀，
4: 倪老师，你也可以听一听我介绍的对不对哈？啊，其实有的嘉宾呢，听到我来介绍他们的身份呢，是会有点坐立不安。
5: 没有关系，现在开始你说的都对。
4: 就是听到别人介绍自己还坐在旁边哈。好，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倪夏宇老师。刚才也说到的是著名的青年相声演员，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策划编导，现在是全国唯一公益相声团队倪夏班的掌门人，南京群星相声艺术团的团长，中华曲艺协会理事，江苏省百名好青年，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 CCTV 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优秀演员奖，多次参加全国非遗相声大会的展演，中国曲艺杂志封面人物，南方地区80后相声代表人物之一。再一次掌声。
5: 好，你确实不能说那么多，我脸已经开始红了。这是我吗？

0: 是您是您，不要谦虚、啊。
1: 我给我自己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
0: 我觉得这一点定位和几个月前当时您父亲来到直播间，我跟倪老先生在聊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定位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1: 是的，因为我的很多思想观念，包括对文化的理解，就是受父母的影响。因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在群文干线上工作了一辈子，也是。

0: 学的时候，我爸就给我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宁夏雨，什么叫三年计划五年规划？你要知道这几年大学你要做什么，大学之后你是人生如何规划的，你一定要想清楚啊。”我说我们玩都没玩得过来，你让我想这个，我先享受生活吧。
1: 但是其实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其实很能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什么
0: 时候。我特别理解，
1: 是吧？
0: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明年我就快四十了，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我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是三十而立之年，我好像也没太立得住。但是到四十之年的时候，我可能不能再霍霍了。然后当我自己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我面对我自己女儿的时候，我们在交流这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规划，都不需要说等我到了大学，已经开始规划他小学应该这样，初中的时候，然后到高中，如万一工作或者是这个学习成绩不好，他应该走那样的路线，已经开始就是想的，可能想的比那个我们父一辈的那个想的会更多。对
1: 对，所以我们其实跟我们的父辈有如出一辙的地方，当然甚至比他们还要焦虑在前。
0: 就是感谢我父亲没有从打小的时候开始激我啊，你知道吗？
1: 那刚才我们的夏雨老师也说到了父亲啊，倪明老师，几个月前呢，倪明老师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哈，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也是深受我们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聊了倪老师的相声人生，还有呢倪老师和您的妈妈母亲也是相声领域的一对特别著名的伉俪哈，
0: 也是唯一一对这个夫妻相声搭档。
1: 是，现在您也是从事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行业，所以也特别想问到您，从他们的身上您学到的或者汲取到耳濡目染到最最最最珍贵的点。
0: 我觉得对舞台的热爱，对观众的真诚吧，尤其是在舞台上。我是看着我父母在每一场演出之前，他们在精心的准备，针对不一样的演出场合不停地在更换节目，场场都不一样，这也造成了现在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会针对，因为相声演员本来就是要随机应变，就是我们叫靶点开活，你要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不同的场合，你要说什么样的话，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能够让这场节目变得更加精彩。语言的魅力不就在于此吗？你要第一时间跟观众拉近距离，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点，足够的真诚，足够的热爱，你才能在舞台上有最佳的效果。
1: 确实是哈，这也是我们做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感受到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到达那个极致。
0: 是的，以前小时候对舞台是没有敬畏的，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到哪儿我爸就跟我爸就说那反正话，到哪儿我们那老家盐城有个地方叫上庄，我以为我不知道上庄是个地名啊。上来以后到哪儿，就是到了南京，来到上庄演出，我非常的高兴。到了北京，来到上庄
1: 演出，
0: 我不知道上庄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反正就你就这么说就对了，我说。
1: 就是那个耳濡目染嘛，其实也是。刚才您说到幼儿园的时候啊，我们要讲到夏雨老师四岁半您就登台了，那个时候正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0: 对啊，那舌头都没捋直的时候就开始说话，就想逗别人乐。
1: 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四岁半就登台表演了呢？
0: 你知道孩子的表演欲望是最强的，我爸没有在小时候扼杀我的表演欲望已经不错了，你知道吗？
1: 就大胆的让你展示。
0: 对，就得展示，就导致了现在我一个特别外放的性格，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定义，比方说咱们俩刚见面，我能第一时间跟你成为朋友，如果我们俩成为不了朋友，你自己找找问题你在哪儿。
1: 就是这样，跟你没什么关系。看相声演员就能给人带来特别快乐的这种因子哈，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是一直都是能够让人快乐的存在。
0: 我自己很直到现在我的那个标签都是我愿意做你们身边一个笑的天使，当然了，就是我希望别人因为我的快乐更多一些，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本身我们老刚才还聊的星座这个事儿，本身狮子座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就是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的那种，我愿意把我自己就是这部分的能量散发出去，让来带动这样的一个氛围。
1: 那您在舞台上是相声演员，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把这些相声的包袱呀、段子呀，在生活当中去不断的涌现？比如说跟太太交流啊，跟家人呢、啊，或者跟朋友啊。
0: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因为我跟我爸之间也经常会开玩笑，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宁伤人缘不伤包袱。这个话你要不乐， 就是可能我有可能会伤害到你，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不说我太难受了，别来这儿，就是这样。可能因为对别人这句话他可能听了不是，但周围的人笑了，我觉得回头我给你道歉都行，但这话我必须要说。
1: 这是不是也算是相声演员的一个叫
0: 特质吧，一个特质，一个习惯，就感觉这话不可乐我张不开嘴。
1: 嗯，就有点像我们主持人，就是特别是我们直播。嗯。

0: 会有那种不能控播的习惯，所以往往人家在很多场合发现这人特别话痨，你是不是有可能做主持人，就是绝对不能让那话落在地上。
1: 对，就是包括我在等你的气口，你什么时候我该接过来，该你了，眼神递过去以后，或者是咱们俩这个节奏卡在这以后，很舒服，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也是这种默契。
1: 对对对，
0: 虽然咱们都是语言工作者哈，但是其实又是不是同一个类别的，也会有天差地别的。
1: 哇，我现在听你主持的风格，我就感觉你有说相声的潜质。
0: 我感觉已经被你带到那
1: 都在后面吸氧，
0: 就喘不过气。
1: 对，那想想我都是这样，那我父母岁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当时的那个反应比我会更大。
0: 嗯，那当时他们去的时候毕竟要去新疆很长时间嘛，他们又是一块儿去，可能要离开你一阵子，有过不理解吗？
1: 其实我打小我爸妈因为了这个他们自己热爱的这个相声事业，基本上都是走南闯北。打小如果能带着我，他们会让我去感受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啊，这种感觉。但小时候没有认知，但是他就是让你的眼中，你的世界里面是五颜六色的，你只要去感受就行了，不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包括现在我爸有的时候问啊，你去过什么地方？我带你去，我不记得了，我想不起来了。
0: 但是其实那是会在我们心底留存下那个印记。
1: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人的大脑很有意思，它就像一个保险箱。它需要一个触发的那个密码和钥匙，当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的时候，那个记忆的锁一下子就突然之间就打开了，所有的记忆就突然涌现到你的大脑里面去，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尤其这几年我对这方面走的地方多了之后，就这种感受是越来越清晰的。
0: 那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去演出，包括最近的这次新疆刚回来吗？在那么多演出的经历当中，有没有最让你印象深刻？刚才也提到在新疆的孩子们，那种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那种获得感、存在感。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其他的一些经历？
1: 那就得提到我之前在张家港工作的一段时间了。我们那个时候好累啊，我爸都不理解，他一辈子老群文，他就说了。我在省里面都没这么忙，你们张家港为什么那么忙呀？一年到头他看不着我人，春节张家港离南京就200公里，我回不去。
0: 为什么呢？
1: 365天天天在演啊。我们当时有一个活动叫村村演，就网格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就是到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每一个社区都有我们的印记。然后就是那会儿不仅仅是一个演员，那会儿不是有这个文艺大篷车吗？我们要负责装台，要负责拆台，要把那些这个演出设备啊重新弄好了，然后在那一天要重复，有的时候最高的时候一天3场，从上午、中午、上午、下午到晚上，就人处于一个极度的这个机械式工作化的那种状态。虽然在部队里面我经历过这些，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强度会那么大。然后当时印象最深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现在不是也夏天吗？天气热倒可以理解，但那个蚊虫你遭不住啊。那会儿有的时候晚上真的是热的不想吃饭。但是呢，有一个被动技能，你只要一张嘴，虫子就往你嘴里飞，你被动那个真是高蛋白，立马就吃饱了那种，你知道吗？直到现在我想的那个记忆就还很深刻的那种。
0: 那会儿有特别坚持不下去的那个状态吗？或者是说你看连父亲都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去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支撑你在那边待个一年？
1: 我待了4年。
0: 4年。
1: 因为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都是刚从学校出来，都是充满热情，都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去表现自己，去证明自己。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我为什么到张家港去的时候也得说的，就是因为父母在江苏有一定的名气跟影响力，那么所有人都在提到的时候，就是提到啊，这是倪明、夏文兰的儿子，他叫什么来着？
0: 永远不记得你的名字。
1: 对，这是倪明、夏文兰的儿子。我说我是谁啊？为什么没有我？你为什么记不住我名字？后来现在我想明白了，人家为什么要记住你啊？你是谁啊？你是 nobody 啊？我不是 somebody 啊。
0: 哎，其实有跟很多的我们所看到的星二代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哈。您也算是曲艺星二代了，而且您的父母都是做这个行业啊，并且都是知名的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所以其实一开始我特别能理解你是想抛开他们的那个名头的，就是在旁人看来会觉得，哎，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你看这光环早早给你戴上了。
1: 因为就是大家都从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在现在在收听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在开着车，他们可能也会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就是可能爹妈在一个行业里面生根。

0: 了多年，他希望的是自己的下一辈他能够有所传承，甚至接过衣钵。但是有的时候爹妈告诉你的这条路走不通，你去了你要撞南墙的。但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知道要撞南墙，但是你要让我去撞，我撞完了以后我知道疼，然后我就知道哦，这条路确实不能走。你只有经历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哦，父母说的是对的。但是那个时间可能时间线会拉得很长很长，然后时隔多年之后你才会去感谢自己的父母给予你的教诲或者给予你的建议，但是在当时当下的时候确实是听不进去的。
1: 虽然道理都懂，但是
0: 道理我都懂，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你让我先去，就是那种。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必经的成长之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也要去告诉我们自己，不能太过的保护。
0: 我
1: 有的时候是想保护，但是你没有办法。
0: 对啊，我得以我闺女为例，我们家里不是有那个红泥吗？我说这个东西啊是爸爸用来盖章用的，你不要去拿去玩啊。结果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起得很早，我就感觉有一个小家伙在那鬼屈屈的，我说干什么？他在背对着我，我说你转过来我看一眼，把那个红泥涂了满脸，我就看见关公似的，我差点要拜他，你知道吗？
1: 但是他就想碰一下，
0: 他就
1: 对。
0: 他不听劝的，
1: 那种好奇心，
0: 你不让我干，我就是这是干什么的？哎，真好玩，这边涂个，这边涂一个，涂着满脸全红了，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你，蹭一上午没给他蹭干净，
1: 这就是孩子。
0: 对，
1: 那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成长起来，
0: 就是啊，
1: 所以就回到你第一次登台，当时还记得讲了什么样的段子吗？那会儿紧张吗？就是从你刚才的那个表达来说，我会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能那会儿
0: 我已经烧晕了。
1: 烧晕了是怎么理解？
0: 发着烧呢？
1: 啊、哦，发着烧也上台表演？
0: 上台演啊？
1: 嗯，
0: 那会儿就相当于穿着开裆裤的年纪，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情况下，就是也可能是真的是稀里糊涂，具体在说的是什么，我自己那会儿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把它说下来了。
1: 是父亲教您的内容吗？
0: 对，然后同样的内容，在我10岁，其实对舞台已经有一些这个微弱或者是清晰的一些理解的时候，我忘词儿了，给我爸撂台上了，我爸一辈子没把自己撂台上过，他被他儿子给撂台上了。你想想，我觉得我可太厉害了，你知道吗？直到现在，前两年我还跟我爸聊的这事儿，我说到现在都记得，给你撂台上。他说你就不害怕吗？我说我挺痛快的，小时候你揍我揍那么狠，也算是变相的。
1: 爸爸呀，您也有今天。
0: 对。
1: 那我在想说，你的家庭成长环境是不是特别开心快乐？就父亲和母亲，两位老师，他们在家里也会经常就是互相就是抖包袱呀。
0: 会啊，真的是会。我妈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每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家里面开玩笑的那种氛围，就是感染力非常的强，连我们家的狗都会一块蹦跶的那种，你知道吗？
1: 真的是太快乐了。
0: 对，很快乐。而且就是生活上的，因为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又怎样会把这样的快乐去传达影响到观众呢？首先得保证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得有一个健康向上年轻活力的心态，用这样的感染力去感染更多的人。
1: 所以你的父母的判断没有错，你是真正适合这个行业的。
0: 我们老说艺术这一门类它可能不同于其他行业，我们在聊就是可能你真的是需要起步阶段从零到一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具备90%甚至99%以上的天赋，这是你的一个基础的必备条件，因为你要开窍。那么后期才是你努力。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也跟年轻人说，或者是正在从事文艺工作的这帮人说，就是如果你足够努力，我的上限可以成为你的下限，而你不努力，可能你的上限还不如我的下限。
1: 这句话耐人寻味啊，大家可以好好思考思考。
0: 对，其实真的是既然你具备这样的条件了，那如果你真的决定好了，那咱们就一条道走到黑嘛。
1: 有的时候当发现自己有天赋的时候，千万不要辜负那个天赋。
0: 对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母亲去世的头两年，我自己不快乐，那我也不愿意上台，我很抗拒。那我当时就想，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试试别的行业吧，我就去转身做了医疗行业。那我觉得，我说我给我自己积点德，对吧？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心态，就是

0: 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到另外一个行业怎么了？但是你可别忘了，你光脚的，人家穿鞋的踩你一脚是真疼啊。
1: 就这么切感悟是吧？
0: 对啊，所以不要去做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因为你挣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浮躁，但是需要你静下心来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内心，你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能不能做这方面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刹车，回过头来，你如果只适合做这个行业，老天爷赏你这碗饭吃，你还不要，都喂到你嗓子眼里，都给你塞到你肚子里了，你愣给吐出来，真的不要这样。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特别 get 到这个感受，因为有一阵子我就特别想辞职，你知道吗？
0: 嗯，
1: 那会儿还是就是、
0: 啊，这是能说的吗？啊、
1: 这可以，就毕竟还没、啊、毕竟没辞嘛、啊
0: 好好。
1: 现在我可以好好工作，领导
0: 你迷途知返了，领导非常欣赏你。
1: 哎，真的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年轻态的时候，
0: 嗯，
1: 就会觉得想要去尝试一下。还有一种原因是，可能在我们的舒适区待着太舒适了，你知道吗？就是
0: 我之前刚那个什么的时候，我。去张家港之前，我还做过服装呢，就在南京的莱迪，我当时做的，因为那会儿特别喜欢街舞，做的都是就是比较中性的一些
1: 很潮的那些衣服。
0: 对，
1: 嗯嗯，
0: 然后那会儿去泡街舞社，然后又想着去，为什么泡街舞社？你得把人拉过来，你买你衣服呀。但是那个经历，有一个大姐彻底颠覆了我，或者是让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我当时我记忆非常深刻，那件衣服，因为我当时我们做的外贸的品牌就是被剪标什么的，那个价格就很便宜了，
1: 嗯嗯，
0: 因为它不进专柜嘛，
1: 嗯嗯，
0: 那个价格我们当时标的是150，因为你结合你自己那个时候莱迪多火呀，一到星期六星期天人山人海，客流量贼大，
1: 里面还有我的身影，
0: 可惜那会儿我们咱俩没不得相见，150的价格，这件衣服就卖不出去，你怎么去打版就卖不出去，然后突然来了一位大姐，哎，她看上那件衣服了，过来问我，小伙子，这个衣服怎么卖的呀？她不是一个像男女人，小伙子，这个衣服怎么卖的？多少钱、啊？她问我，你知道？我说，150，100块钱还行啊。我说，我想想了想，反正赶紧卖出去吧，这钱到手才是钱呀、啊。
1: 对对对，
0: 钱到手才是钱、啊。后来她说，哎呀，那个你再考虑一下子，我再想想，说，哎，这样50块钱给我算来。我带什么？你拿走，然后放到那儿。哎呀，答应那么爽快，我不要来。
1: 这大姐她不是来诚心买衣服。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被玩弄了，你知道吗？我好气呀！但是气的不是因为她做这件事情，而是气的时候，为了这50块钱，我低声下气，把头低下去，我为了把这50块钱挣了，结果还没挣着。而我自己觉得我的身价，或者是我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这50块钱呀、啊。
1: 嗯嗯。
0: 后来想想呢，我。嗯，不做了，我不做了。
1: 所以其实也是像你回到刚才讲的，只有我们去不断的尝试了，自己心里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0: 嗯、
1: 真正去撞了那个南墙了，才知道光明大道在哪儿。
0: 对，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就是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不惑之年，也得益于各种各样的经历
1: 是
0: 对我的包括台前幕后的相关的这些工作，它有巨大的反哺。因为你对这个社会，你对形形色色的人有认知了，那你就知道你在舞台上呈现，因为我们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你要呈现的那个角色，你在脑海里面的形象多了，你把这个人摘出来去对照，那就是活生生的一个舞台上的人物。
1: 那这点上有没有从父亲或母亲身上汲取到很多，他们是会经常的去揣摩很多不同的人物啊？
0: 有，
1: 嗯，
0: 我爸有的时候模仿人物一绝，他模仿他身边的老领导，身边老朋友，眼神形态，虽然我爸那小鸭嗓现在就是声音做不到，他一直都跟我说，以前你爸是小刘欢，可是你在我面前就是老杨坤呢。
1: 倪老师，你在看直播吗？
0: 他一定在，这话就是说给他听了。哎呀，这会儿我有麦，他在下面，他扣字都扣不了，我老痛快了，你知道吗？
1: 那么那些个经历，是不是也给小小的你埋下了很多种子？
0: 算是吧，算是。
1: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母亲为了一个作品，我相信他们也会在你面前，会在家里去排练嘛。
0: 他们当时去这个悄悄话，然后像五彩缤纷，
1: 嗯，
0: 这是他们这个人生当中最光鲜亮丽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会儿虽然我小，但是我是看着他们，真的是，比方说今天你一个人在这儿，他说文伟你坐哪儿，我们俩给你把这词儿给你过一遍，然后到了吃饭的时候茶余饭。

0: 后了，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作品，你坐哪儿，我们再给你来一遍。只要是能够去我们说叫亚场的这种场合，他们就会去不断的去尝试，去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每一个年龄段的反应，这个包袱确实谁都笑了以后基本功的那种，然后经过多年的打磨，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这十几年当中，他给予我的是完全的一种应该是创新跟传统的结合。因为我受父母的熏陶，但是我打小没有去正儿八经科班去学过相声，就是家庭的这个耳濡目染让我知道，哦，相声应该怎么去说去听。因为小时候那会儿还是磁带的时候，别人可能听流行歌睡觉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每天插过来背过去，就是 A 面 B 面的时候反复的去听。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各种名家的名段里面这么长大的。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认知，他说夏雨，你听我的劝，这个包袱咱们这么使一定会好。我说那咱们实验一下，如他所想，或者是，但是他不会说强加于我。他说，我说哥，我想试一下这样，那咱们再试一下。然后如果我错了，他说兄弟，听我的，以后咱们就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要感谢我的师父孙晨先生，他真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给我输送了强大的炮弹，他让我知道相声不仅仅只是搞笑，你可以在搞笑的过程当中有人物有故事，可以让别人对生活有一点感悟，有一点反思。对，这是我两个生命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在这个行业当中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1: 沉下心来讲这些哈，我都会觉得就像人有多面一样，也看到不同面的倪夏雨。就是除了能给人带来嘎嘎乐的倪夏雨之外，那个内心的你，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不是特别会很容易打开那个门，打开那扇窗，把内心的自己放到前面去，好好的去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其实人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不可能见着谁我都敞开我自己的心扉，我们去聊，就好比我们也是从今天刚开始聊天，慢慢慢慢的话匣子慢慢打开，把这个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听得也很开心，我们聊得也很舒适。在生活当中也是，我这个也是经历了很多，因为毕竟咱们已经不是20出刚刚初出茅庐的那种小伙子，刚经历社会那种，那有自己的心结，有自己的一些感悟，那只有在同频的状态下才能会对一些内容去进行输出。
1: 确实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和交流才是最自在的。
0: 对，是这样。
1: 那说到这里哈，我会在想说，哎，那么这么多的演出经历，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哈，有没有在哪个当下就让你说突然就觉得自己开窍了，坚定了我要好好的去把相声这个行业发扬光大，或者用你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去好好的你刚刚说相声滋养了你很多嘛，有没有那个坚定的时刻是我也要为相声做些什么？
0: 从准确的说，那个时间节点是我参加了那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非遗相声大会，还有进到中国广播说唱团里面去参加了他们的内部培训。
1: 是哪些触动了你呢？你看父母的影响，你的师父，包括亚伟师兄，可能这前面是一个基础，那到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节点，是具体的有什么触动到你？
0: 因为你参加了非遗相声大会，那就代表着你看到了在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有我的师爷姜昆先生，还有冯巩先生，就是他们在舞台上呈现的那种魅力、张力、爆发力，与年龄无关，他只要出现在那个舞台上，他就是散发着那种天然的魅力，观众的耳朵、眼睛全部给到他。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成为这样？ OK， 那我们再说到同一批现在比较优秀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相声演员，比方说京飞、陈曦，那现在也是这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中流砥柱，那还有大家所知的这个曹云金。我当年参加这个 CCTV 应该是最后一届电视相声大赛的时候，跟我同台竞技的曹云金，还有这个嘻哈包袱铺的这个高晓攀，还有什么陈印泉，现在在北方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都有自己的观众受众的这帮人，跟他们在

0: 一些高手过招。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青涩的，能有一个优秀演员奖，我觉得对我来说获得什么奖项不重要，那个经历最重要。你得知道，哦，天花板是这样的，我在什么位置，我能不能做到他们那样，那是给我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的。而首先来讲，那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并没有在相声的传统技艺上付出太多的时间和心血，那得问一下自己了，你凭什么能做到那个高度啊？如果我做不到，那从另外一层角度，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我本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是一个群文工作者，
1: 嗯，
0: 那我可以把相声赋予我的记忆和技能是不是可以赋予到我的工作当中去，那我确实也正在做这件事情，也是受我父母的影响。
1: 嗯，
0: 同样的就是我见识到了天花板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
1: 嗯，刚才你也说到了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啊，因为您现在也是供职在上海市的群众艺术馆。
0: 嗯，
1: 就是从台上的这个捧哏儿，
0: 我是逗哏，
1: 逗哏转变到幕后的这个应该算是策划编导这样的一个岗位吧。
0: 对，
1: 您说到相声也给予这个职业有很多的反哺和影响。
0: 你比方说啊，我们策划一台晚会，或者是做一场活动，那免不了人跟人之间打交道。那如果说比方说你跟这个人去交流的时候，这个人我们老说 EQ， 你的情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得让这个人愿意为你去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相声演员的魅力。我们就是要察言观色，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那我跟你打我跟你的谈话交流的这个打开方式你能接受，而且我们在商量的过程当中，这也是相声潜移默化的给我的一种影响。
1: 嗯，所以其实刚才你一直在说自己没有为相声做些什么，但是我会觉得你的这个为相声做的东西，它其实是你自己可能都忽略掉的。因为你看你从小出生就在一直听相声，
0: 嗯，
1: 你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已经，我觉得你是已经不自知你在为他做的这些点滴了，或者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太过重视那些你去为相声付出的那些点滴，你会觉得那是习以为常，你觉得是你应该的。我这么理解。
0: 我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敢这么说，因为我做的微乎其微啊。因为很多对比啊，我那还得要说到我父亲了，他怎么对相声的付出，我是看在眼里的。而我去对照我跟我父亲来对比，他可以为相声卖命。我好像我有点惜命了，好像是，就是这种。
1: 你也在连云港文化馆，
0: 不是连云张家港，
1: 张家港文化馆待了四年，
0: 对，
1: 300多场演出啊，
0: 一年吧，一年，
1: 每天有连续3场演出，这个你不能去把它给忽视掉，我觉得。
0: 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经历，
1: 嗯，
0: 它会对我的现在的这个群文工作有更多的反哺，让我知道了以前老一辈走过来艰辛，因为。我是看着我的父母下基层，
1: 嗯，
0: 那会儿就是可能没有现在的什么交通工具，什么大巴车这那的，没有的，
1: 嗯，
0: 而且哪有说现在什么什么高速路什么的，那会儿尤其在苏北地区，条件本身就很艰苦，
1: 嗯，
0: 一场演出下来以后，那个乡天村头、乡野田间的那种演出场合，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端的设备，什么大篷车都没有的，
1: 嗯嗯，
0: 而且演员换装最尴尬的是，就很透明。一个破门都没有办法让，就是完全把自己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你就得当着老百姓的面，你要去换装，要这那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能不能走过来？那我觉得我那点幸福好像也不算什么。
1: 就是因为你对比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都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0: 对啊，
1: 嗯，
0: 那你总得问一问自己吧，你在。人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的时候，你能做？虽然我没有，我不觉得我说我自己情商或者不是情商了，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尚。但是既然老一辈都能在艰苦的条件下能走过来，我为什么下班有的时候会去做那种音乐类的东西？我拿出来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去做那些音乐铺的那些 program、那些东西，我是按照说唱元素在做的，就是让年轻人更愿意接纳。同时老年上了岁数的或者更年长一些的这些观众，他们也喜欢，
1: 嗯，是需要这样的，嗯，那我觉得才能打开相声的大门，
0: 与时俱进。
1: 对，你刚刚说现在很多人说年轻人听上相声少，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爱听相声，
0: 有他们爱听，
1: 嗯，
0: 确实是爱听，但是爱听的前提是他们可不像老一辈观众，哦，我就愿意听这个相声的味道，
1: 嗯，

0: 们去了以后就时刻在检验你，哦，当时当下这个梗你能不能接得住，这件事情啊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吗，我特别可能他们愿意的是接受的是现在的现挂而不是整个段子的这个内容，
1: 嗯，
0: 但也因为网络切片的问题导致了对他们对相声了解的也是碎片式的，
1: 是，所以在这个点上作为年轻的相声从业者传承人你觉得需要为
0: 你不要去教观众怎么做，
1: 嗯嗯嗯，
0: 把我们自己先做好吧，
1: 嗯嗯，
0: 因为观众永远是需要演员的表演的方式呈现的节目的内容去引导的，他对你产生的认可然后他才会觉得哦原来相声可以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各行各业一样包括我们也是好好做内容就是核心，
0: 对，
1: 嗯，
0: 我们叫内容为王嘛，
1: 是，哇，说到这个点我觉得也是有点恋恋不舍了哈那么最后就以这样的一个内容为王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希望在日后的道路当中不管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业都能好好的去在我们的内容创作当中能够再接再厉，
0: 好，谢谢，谢谢
1: 王
0: 伟老师，今天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里面能够享受的快乐，如果有能够得到一些经验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们也会更加开心，
1: 再次感谢宁夏雨老师，
0: 谢谢我自己
1: 那要结束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

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一个苏丽珍的影子狭路相逢的宿命。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

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哭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啊。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啊，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啊，

0: 番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20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有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啊，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好，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啊。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接下来再说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啊，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字？
2: 俺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1: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2: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碎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碎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建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1: 是
2: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1: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
2: 凭啥呀？这有理不在身高吗？
1: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

0: 是你对我有意见。
1: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0: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1: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0: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不怨我了。你也早些啊！
1: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水。啊，
2: 明天呢，这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
3: 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2: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3: 哦，
4: 行啊，
3: 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4: 可不咋的嘛，输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3: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多块钱啊。
4: 嗯，行。行，这儿您帮我垫50回头给你。
5: 行嘞。
3: 你干啥呀？啊？
4: 这傻一样。
3: 收着，对，一视同仁。
2: 一视同仁。
3: 找50，给他找50。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履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川市委书记周炳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之

0: 在家呀？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1: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未落实的。
2: 你关了干嘛？
0: 你又不看。
2: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0: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2: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0: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2: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0: 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2: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 1.5 增加到了 3.2。
0: 我老被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2: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0: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0: 冬梅，冬梅，喂，啊，老杨。
3: 啊，李毅。
4: 啊，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4: 这影响不好啊。
5: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4: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3: 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
4: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打电话。
4: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3: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
4: 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

0: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祝贺你啊，哼，挂了。
0: 嗯。对了，云一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见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
2: 平稳着陆。
1: 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3: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2: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3: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2: 你到底怎么了？啊？
3: 我更年期。

0: 啊，春英，
1: 啥时候事啊？啊？
0: 啊？那春英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
2: 啊啊？
3: 啥时候事？
0: 不知道，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
2: 那龚斌可咋整啊？
0: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送乡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是
2: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0: 咋的信吗？
2: 这
0: 咋了？走！
2: 你
4: 怎么想的？哎呀，
5: 我
4: 打
5: 死你！
4: 嫂子，
5: 你住多少年了？
6: 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子吗？
5: 这是我的家，
6: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走！
5: 这是我的家，
7: 嫂嫂，开
6: 走！我
8: 操！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两手啊！
7: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8: 你干啥？
6: 警官，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8: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6: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头不有人吗？
7: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拆他能没吗？
8: 上头有谁？
6: 龚维泽呀。哎，那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还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也扒了的。后来呢，又批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7: 你瞎说啥呀？赶上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6: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8: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6: 那是必须的。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出包了呀？
8: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6: 别
8: 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6: 妈，太欺负人了，这个。
2: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行了，行了，
9: 人家住的好好，
10: 是，
2: 凭什么？没事，咱不是啥事儿。
6: 人有啥实力呀、啊？老敢吃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的
2: 人。哎呀，
6: 你
2: 再说一遍。
6: 啥也没说。
2: 再给我说一遍。
6: 啥也没说。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无异于误导世人。许杰家族仍在他的庇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第三，直到今天晚上，他才明白家言为何对

道歉如此的垂青。原来两人之间竟有着如此骇人的内幕交易。正是嘉言的举荐，赵谦才升任荆州知府。他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因此对赵谦所做的任何事都产生了怀疑。王之高按照张居正所说的身居高位如履薄冰这个思路想下去，觉得张居正有些小题大做，于是咕哝了一句：见牌坊毕竟又不是受贿。张居正耐着性子解释：但这种邀宠之举比受贿强不了多少啊。高若兄，还记得几天前在东华门发生的那幅棒画吗？把我画成一个口吐毒舌的活阎王，你和汝官兄也成了我的哼哈二将。自立田征税，马上就要重新丈量土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朝廷的兴盛与百姓的福祉，但这些举措又莫不是在削夺豪强大户的特权。这些人恨死我们了，一有机会他们恨不能食肉寝皮。因此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的口实。

0: 夏言记忆受伤，不过就考虑让茂修提前走，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动身。当晚两人又叙了叙家常，交了亥时，王之告才告辞回府。第二天，张居正一到内阁，姚况就给他拿来了三份接帖，一份是江陵县县令举名上奏，另两份帖子，一份写自湖广道按院荆州分院衙门，另一份写自湖广道监察御史荆南分御史衙门。三份帖子所言全部是荆州税官当街所人打伤张老太爷一事。看过这份帖子，张居正得到的第一印象是金学增已经陷入四面楚歌。荆州城中几个重要衙门几乎众口一词，支持荆州税官不许公道，凌虐乡里。张居正吩咐姚况把这三份帖子拿给吕调阳过目后，再送给户部尚书王国光批了，然后择日会议处理。他自己则取了内阁书简，工工整整誊抄出那份清猜疑外戚书，封下之后及时派人送进内宫。第二天下午，皇上传旨在云台召见，张居正立马丢下手头的事情赶了过去。这次李太后辞驾亲临，刚一坐定，小皇帝就说，张先生，朕已经看过你的请裁议外戚书，圣母也看过，圣母有话问你。自紫立田征税的谕旨颁布以后，京城内外一应反响，李太后从臣子们的奏章以及东厂每人密报的访单中已是了解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出于情感还是出于理智，他对张居正始终都表现出极大的支持。但是昨日张居正送上的这份请裁议外戚书却令他感到意外。他原以为皇上谕旨到阁，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会给他的面子，多多少少给父亲武清伯增加一点造分的公家银，却没想到张居正因此上书而委婉回绝。因此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是何动机。此时他的心里虽然想着这档子事，说话时却又荡开话头先扯到别处了。
1: 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人打伤了。
0: 张居正神色黯然。
1: 是的。
0: 李太后瞅了他一眼，接着问，
1: 听说金学增去主持荆州税官，同地方衙门全都闹翻了。
0: 张居正回答得谨慎，这也有可能。李太后的口中明显露出了不满。
1: 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今日上午户部尚书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那三份接帖，咱听冯公公念过，全都斥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所揭露之事依咱来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0: 张居正心下猜测，李太后对金学增的不满起因大概还是源于那次在大隆福寺的邂逅。他有心替金学增辩解，就说，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官主政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以臣下来看，起因在他想弄清荆州税官历年欠税之巨的隐情所在。因此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调查。李太后追问，
1: 是谁阻止？
0: 荆州知府

0: 赵谦一直默不作声的小皇上。这时候插话说，朕记得这赵谦是前年京察时由你张先生亲自提名，从荆州府同知的位上剑拔为荆州府知府的。这个金学增也是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两人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何还要相互攻讦呢？小皇上历练正事，用心用意，竟然能在细微处发现了问题。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小皇上发现金学增和赵谦都是张居正举荐的人，却相互攻讦，其中可能会有问题。张居正为此感到惊喜啊，但就事论事又不免有些尴尬，他斟酌了一番才缓缓地回答，下沉受了赵谦的蒙蔽。此话怎讲？家父数度来信夸赞赵谦有政胜，早服桑梓，尽心尽力，下沉听信了家父的举荐，便派省案院封县官就近考察，结论也是赞赏有加，于是下沉就向皇上推荐将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沉才得知，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时曾将1200亩官田送与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沉实在羞愧难言。这么大的家丑张居正竟然自己道出，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小皇上都是始料不及的。李太后看到张居正疲惫发黑的眼眶里噙满了热泪，亦是十分感动，于是问赵谦行贿之事是谁发现的？金学增、李太后仿佛在瞬间就明白了一切，对张居正安慰说，啊，原来是这样，张先生不必过分责怪令尊大人，依咱看这件事坏就坏在那赵谦的身上，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官理当重惩。张居正正想要道谢，小皇上却先开口说，张先生你为何要自揭家丑呢？张居正坦言说，无论任何事情下臣都不敢向圣母与皇上隐瞒。李太后深信张居正说的不是假话，他本想褒奖几句，但看到儿子那儿正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便又改口说，张先生你这份请才艺外戚书写得很好，既有前朝玉田伯蒋纶的例子比照，吴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就按公布的执行，位于东门大街的大学士府因其前身是辽王府，那规模气派竟是超过了荆州府衙。张文明埋下以后重新修葺装饰，体制越是恢宏，老远看去那一片片飞檐翘拔的曲面大屋顶，盖着华贵的琉璃瓦，日头底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正门两根粗大的平柱之间宽大的门梁上悬了一块6尺长的迦南香木大匾，书有斗大的大学士府四个石青底儿的金字。门前踏到两侧各蹲了一只 神采飞扬的汉白玉大石狮子。福建广场甚为宽阔，踏到两侧藻井廊檐下，挨着角柱石，是两排熬工考究的米青石戏马桩，正对着大门约十来丈开外，并排竖了四根高耸入云的沉香旗杆。飘扬的黄绫滚边三角彩旗上，大学士张四个字赫然醒目。一年365日，无论是刮风下雨，这旗杆下以及大门口都有家丁守卫。因此除了府中开堂会以及别的什么喜庆日子，大门口落满官轿，歇满马匹外，平常都是空荡荡的，难得见到一个人影。高墙大院，重门深进，那气势就把人震慑，谁还敢于此逗留一窥堂奥呢？自张老太爷被成差的水火棍打伤以后，这半个多月里，大学士府门前每日都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近各路官员，不管熟识不熟识，莫不是争先恐后的赶来探视。这里头作祟的原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某某衙门的左堂大人吃了拜帖，携了礼盒前来问候，那右堂大人若不来啊，岂不遭人议论？这个衙门探视过了，那个衙门焉敢有半点的职务啊？荆州城里各衙门自不必说了，临近州府衙门只要是有一个带了头，其他的也必然是闻风而动。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安抚两院的代表。这两衙一动，底下各州府县有谁不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啊？官场上盛行的本就是钻营之术，热衷于奔走全门的官员们自是不肯放过这一次邀宠讨好的良机。一时间荆州城中是百官云集，大学士府的门前广场连日来竟然像开庙会似的，众官员是紧赶慢赶，揣着巴结之心前来，却没有一个能见到张老太爷的。这老头子听了赵谦的话，拖延伤势太重，躲在后院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他如今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县，府衙也就在这荆州城中。因在私宅与来访的官员不好行停餐礼，张居谦索性除了官袍只穿便服见客。每天他都要收下一大摞的洒金朱砂简的拜帖，礼盒差不多都堆满了一间屋子了。这一天大约是四排时分，张居谦正在前院客堂里接待专程从夷陵州赶过来拜谒的太守冯大人。一名家人进来递给他一份拜帖，这份拜帖太过简陋，好像是临时找了一块红纸写下的，上面一行颜体楷书倒是颇见功力。上面写着晚生李顺谨拜。张居谦对冯大人说，是袁安的知县李顺，你且稍坐，我去迎他进来。张居谦走出大门，只见李顺穿了一件油青布的直裰，站在广场上静候。他旁边站了一个脚夫，挑了两只礼盒，一只方方正正，另一只圆鼓鼓的，打过府衙悬挂的灯笼都用红布罩着，看不清里头是什么东西。

0: 张居谦见这担子沉甸甸的，心里也是有几分满意，赶忙上去抱钱姨，笑吟吟地说：哎呀，李大人，屋里请，你的轿夫呢？让他们喝茶去。李顺擦了满头的大汗，恭敬地回答：啊，咱没有轿夫，咱是走着来的。张居谦心下一惊：你从远安走来，有200多里路吧？啊，不不，咱骑了驴子来的，进了城咱就将驴子留在家里拴着了。啊，我倒忘了，李大人就住在城里头。张居谦说着就把李顺引进了客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李顺听说张老太爷受了伤，来到张府前来探望。

0: 张居谦将李顺引进了客厅，先将他与冯大人做了介绍。冯大人是六品官，比李顺高了一品，加之他对这个不是科举出身的特荐知县有些瞧不起，故而敷衍作答。李顺也不计较，与张居谦寒暄了几句，就从绣笼里套出了一张礼单递给了张居谦，红着脸说：
1: 听说张老太爷受了重伤，晚生是寝食难安呐。愿安穷乡僻壤，没有啥置办的，备上了一些土特产，给老太爷补补身子。
0: 张居谦接过礼单一看，上面写着：天麻十斤，乌骨鸡二十只。顿时心中不悦，暗想：你远安再穷，也不至于弄出这等上斤不上两的礼物来，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他随手把礼单往茶几上一丢：难为李大人心诚，这份礼物断难收下。
1: 这是为何呀？
0: 家言生性不喜吃鸡。李顺郑重地声明：
1: 这可是乌骨鸡呀，和天麻一起炖着吃，专治头晕的。
0: 张居谦样样不乐地回答：乌骨鸡还不是鸡呀，家言一闻到鸡汤味儿就会作呕的。这时坐在一旁的冯大人趁机插话说：李大人，
2: 你在荆州城中住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3: 咱从山西调来夷陵任上还不到一年，就知道老太爷从不吃鸡，他老人家最喜欢吃的是鹅。
0: 张居谦接过话头说：
1: 对，家言喜欢吃鹅。
0: 李大人，这乌骨鸡你还是拿回去吧。
3: 李顺心下揣度，这是张居谦嫌礼薄了，一时又无以回答。
0: 却说那天他在家中与到访的金学增别过之后，当时就骑着一匹小驴儿，花了两天的时间回到远安县衙。他虽然知道了张老太爷挨打的消息，但是并未引起重视。大约过了十几天，显学教育自荆州公干回来，向他背席说明了湖广到远近州县衙门前往大学士府探视张老太爷的盛况。他这才发现自己还真是个笨人，居然想不到去大学士府拜访，却颠颠地回到了县衙。如今只好再往荆州一趟送礼补个人情了。提到送礼，他又犯难了。远安是个穷县，府库里虽然存着百十两的银子，可那是一应差役的工钱和几位属官的俸资，万万动不得。何况他当上县令的第一天就为自己定下了规矩，除了俸银不可昧良心花公家的一厘钱。搜遍窃私，找出来二两碎银子，吩咐衙役用这些钱买了十斤天麻和二十只乌骨鸡。他自以为这是一份重礼了。即至到了荆州，听说别的州县衙门送的大礼盒都是用骡子驮的，外带还奉设了一张银票，大的几百两，少的几十两不等，这才为自己的礼物的寒酸而感到发窘。想在天之前又苦于囊空如洗，只好硬着头皮带着礼挑子姗姗而来。李顺这边像是蔫头耷脑，如坐针毡，颐指气使的冯大人在内厢又说起了风凉话了：
3: 李大人，你堂堂七品县令怎么像个鸡贩子呀？200里长途挑一担鸡来，人有脸树有皮。

0: 李顺在目呢，对这等侮辱也是受不了了，便反唇相讥：冯大人，我是一个鸡贩子，想必你就是一个牙狼了，是不是搬了一座金山了呀？你们是衙门送礼，用的是民脂民膏，我李顺送礼虽轻，花的却是我自家的俸银。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了，张居谦赶紧出来调停，他用眼色示意冯大人不要作声，自家勉强挤出了个笑脸，朝李顺说：啊，冯大人只是开个玩笑，李大人不必认真。常言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家言领了，只是这乌骨鸡家言实在是享受不了啊。张大人的意思是让咱李某把这乌骨鸡挑回去了，这我已经说过了，李大人的心意我代表家言领了，既如此，李某告辞了。李顺说着起身朝张居谦打了一躬，踢了踢之多，气鼓鼓地走出了课堂。当张居谦赶出课堂喊了一句李大人你走好时，李顺已经是噔噔噔地走下了踏道。他抬头望了望半空中飘着的大学士张的彩旗，心里头忽然涌起了一股酸楚，强忍着两泡热泪才不至于夺眶而出。这时又有两乘官轿抬进广场，他连忙低头急走。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背后有人气喘吁吁地喊：
1: 老爷你要去哪儿啊？
0: 迷迷糊糊的李顺这才惊醒，抬头一看，竟然已经穿过了十字街口，连西大街都走了半截了。喊他的人就是那个教父，肩上还挑着那红布盖着的一方一圆两只礼盒。李顺问：你还真挑回来了？那教父悻悻然地说：老爷，别个衙班的差人狗眼看人低，笑你是鸡贩子，还有……教父欲言又止，李顺追问：还有什么？
2: 有荆州府同知郑大人出面张罗，包下了大学士府对面的张华酒楼，凡送礼的老爷都有筵席招待，随差的也都有酒食。
0: 你没吃上酒感到窝囊是不是？
2: 小的叹息大人太折面子了，那些烂嘴龟子烂嚼舌头说得难听着呢。
0: 李顺苦涩地一笑，四处张望着说：
1: 任他们去吧，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是啊，小的寻思着老爷家住南门，怎么就闷头朝西走啊，所以就在后头喊上了。
0: 李顺懵懂地问：这前面是啥地方啊？
2: 既是些店家，也有一个衙门。
0: 李顺猛然清醒过来，一拍脑门子：
1: 哎呀，对了，荆州水关就在前头，走，咱们到水关去。
2: 挑着这礼盒？
1: 挑着。
0: 李顺说着又快步前行，教父跟着他急匆匆地走到了水关的门口。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 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门子禀报，李顺来访。金学僧赶紧迎将出来。这些时，金学僧在荆州城成了众矢之的，各衙门的堂官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就连平素言谈投契过从甚密的几位新结识的散官也都不见了人影。偏在这时候李顺来访，他感到很诧异，又心生温暖。出的门来，见李顺一身便装，跟着的脚夫还挑着两只礼盒，不由得好奇：李大人，你这是？李顺苦笑了笑：
1: 嗨，一言难尽呐，咱们进去叙说。
0: 两人穿过大堂，径直走到金学僧的直房坐定，喝了一盅茶，李顺便把今日去大学士府的经历讲了一遍。金学僧听了是哈哈大笑：
4: 李大人呐，二两银子送礼，你这又创下了万里官场的奇闻呐，人家没轰你出来已经是存了客气了。
0: 李顺心里怄不过，也就说了句粗话：
1: 咱这是割卵子供菩萨，他嫌不好看，咱还嫌疼死了。
4: 爸爸爸，咱们打个平伙，你出两只鸡，我去叫人买上一坛老酒，一醉方休如何？
1: 如此甚好。
0: 金学僧当即吩咐下去。李顺无意间瞥见案台上摆着文房四宝，一张四尺长的蜀板藤白纸，已是墨迹淋漓，蜀旧了一半。他当下起身去瞄，只见纸上写着：周礼小司寇五听之法，一曰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反；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难；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灵，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了。古人听语之法，详密如此，亦有神间，不能自顿，片言折之可以。后世不悟出此，而以勾据四察得人之情，以罗织编织求人之情，其法弥克，其术字体一行一草，大有盛唐笔意。李顺细细地玩味吟两遍，赞叹着说：
1: 金大人，你这五听之变乃是有感而发呀。
4: 是啊，这几日我一直寻思要给这直房起个名字，昨日想了一晚上才想了一个名字，叫五听斋。上午闲来无事，便琢磨着写着一篇五听斋记，刚开个头你就来了。
0: 李顺非常同情金学僧眼下的处境，也知道他压抑难伸的心境，别说
1: 五听斋，单看这个开头就只是一篇奇闻。
4: 古人言偏听则信，兼听则明，究竟何为偏听，何为兼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些时偶翻周礼，才找到了出处。
0: 金学僧娓娓道来，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李顺甚为诧异：
1: 这时候你还有闲心读这些古书啊？
4: 咱荆州税官门可罗雀，此事不读更待何时啊？
0: 金学僧说罢，朝窗外的院子里望了望，大白天的竟然去静无人，了无生气，一丝郁气不知不觉地已在眉宇间显露。李顺看在眼里，长叹了一声：

0: 金大人，玉芝真是服了你了。出了这等大事，人们都猜你是六神迷乱，却想不到你竟还能提笔写出妙文来。金学增不想急着说懊恼之事，见李顺主动扯上话题，便故意透露了一个口风。李大人，你上次所言，赵谦把江陵县官田送给老太爷一事，我已派人打探确凿，当即就将此事写信向首府禀报，并且迟疑送往京城。李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
1: 什么？你写信给首府？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0: 金学增笑着说。江陵县发生了这样大的行贿案，玉芝又怎敢隐瞒呢？
1: 首府是何态度？
0: 现在尚未收到回复。李顺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摇头苦笑着。
1: 哎，金大人呐，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过后果没有啊？
0: 想过。
1: 张文明毕竟是首府的父亲，他若有意偏袒，你就是第二个海瑞了。
0: 金学增打量着李顺，接着说：“我猜想不会。京城通政司最近寄来几期底报，你都看过了吗？”“
1: 看过了，多半是子弟田征税而引发的争论。首府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对皇亲国戚等一干豪强大户，实在是打击太大了。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
0: 李大人，你说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着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如此自信，李顺心下存疑，却也不便再说什么。这时厨子来报，鸡汤已经炖好了，两人便起身来到膳房，一大盆香喷喷的鸡汤则是摆在了餐桌上，另配了几样食蔬。衙役也早买好了一坛子地产的陈年古酒回来，揭开泥封裹贴着油皮纸的坛口，顿时满屋子都飘荡着醇厚的酒香。李顺耸了耸鼻子，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口水。主宾二人也不客气，传杯地盏，狼吞虎咽，不消片刻居然也都有了三分的醉意。李顺细心嚼了一只壮硕的鸡腿，想着上午送礼的事儿，不解的咕哝：“
1: 哎呀，也真是怪，这么美味的佳肴，长老太爷竟然无福消受。哎，可惜呀，可惜。”
0: 金学僧看着李顺大快朵颐的样子，很是开心，于是说：“李大人，你真的以为张老太爷不吃鸡啊？”“
1: 他二儿子张居谦这么说的，说他闻着鸡汤味就作呕。”
0: 说到这儿，李顺忽然又记起夷陵知州冯大人那副可憎的面孔，脸上又忽然作色。“
1: 张老太爷再好的人，也架不住那帮谄媚之人争着灌他迷魂汤。”“不说了不说了，喝酒。”
0: 两人借酒谈心，正在兴头上，主簿张启藻忽然走了进来，对金学增说：“
1: 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要和你紧急约见。”“
2: 他人在哪儿？”“
1: 在东门外接官亭里。”
0: 金学增觉得蹊跷，
1: 怎么在那儿呢？
0: 李顺一面打着酒嗝，一面琢磨，不安地说：“
1: 金大人，以下官来看，你此去是凶多吉少啊。”“
2: 是吗？”“
3: 周大人从武昌城长途赶来，不入城却待在接官亭，
1: 八成他是泄命在身，
0: 要把你弄到那里去抓起来呀。
3: 金学增的心里头也是没底，但事急至此，躲也是躲不开的，便嘻嘻一笑，
0: 即便接官亭变成风波亭，咱也不能不去。
3: 张大人，你吩咐下去，给我备轿。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上面写着，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知道，接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你领文职，即刻率提级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复。刑部尚书王之告诫。另一封是张居正写给周显墨的私人信件，内容与刑部一文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张居正在信中还特别提到要周显墨到荆州以后首先找到金学曾，就拆毁牌坊时与之谋划，要排除干扰从速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周显墨才把金学曾找到这机关亭来。等到金学曾读完了信件，周显墨问金大人，拆毁牌坊一事你有何高见呢？金学曾平常与官员们闲聊，就得知这周显墨老于世故，是个滑溜溜的琉璃球，这种人逢着好事就上，见了犯难的事就多。拆毁牌坊之事，刑部遗文与首府的信都指示明白，他偏还要征求意见，这明显是不肯担责任的。金学曾虽然看出他的小心思，但是仍然以事体为重。周大人此番前来，是否知会荆州府方面的官员呢？周显墨回答说，除了你，谕旨没有通知任何人。金学曾眨了眨小眼睛，在湖广道你周大人是显官呢，你既到了荆州，想瞒是瞒不住的，只怕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耳报神向荆州府报告了你的行踪了。我看事不宜迟，这张大学士牌坊若是要拆，就即刻动手。周显墨担心地说，谕旨想的也是如此啊，若是走漏风声就不好办了，荆州府方面官员肯定会出面阻挠的。金学曾底气十足地说，官员们倒不怕，有刑部遗文在此，谁敢干涉？要说怕，怕的倒是首府大人的父亲，他若闻讯赶来，只怕会横生枝节呀。这倒是，咱们现在就动手。两人说罢相邀出门，朝张大学士牌坊而来。此时已是深末时分了，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的张大学士牌坊显得非常的抢眼。这座牌坊纯用汉白玉石料凿砌而成，四根2尺见方的大石柱撑起了3重石雕飞檐，石柱往上净空有1丈8尺，第一道横坊上雕的是夔龙纹饰，其上的宽大石匾上书有大学士3个斗字，下面一行小字，上书太师兼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说是小字，每个也有碗口那么大了，徐阶亲属的对联还没有镌刻上去，但已经描了字样，几个工匠正在那儿忙碌着。周显墨所带的50名提级兵以及随金学曾出衙的衙役，加起来也有70-80号人了，拆毁牌坊的人手是足够了，工具也是现成的，也还没有最后完工，现场摆了很多的梯子、锤、钻、签子之类。周显墨走到跟前，先负手绕牌坊一周欣赏了一遍，对金学曾叹了口气说，哎呀，金大人呐，这牌坊不但做得气派，而且赞功考究，你看这横坊上那2条纠缠的夔龙栩栩如生，至于凌空而去，如今拆了它真是可惜呀。金学曾说，首府大人不肯沽名钓誉，我辈也只能奉命行事了。

0: 是啊。周浅墨虽然心存惋惜，却不得不下达拆毁之令。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荆州府中有一名姓鲁的典吏被赵谦派来这里负责现场的施工，这会儿见有人拥上来要拆毁牌坊，连忙跑过去制止。他不认得周显墨，却认得金学增，便朝金学增讪讪地问：金大人，谁给了你们税官这么大的胆子，敢动手拆首府大人的牌坊？
2: 以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赵谦找到周显墨，想探一探他的口风，以了解上头的举措是否对他有利。看到周显墨自己道出了这敏感的话题，赵谦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凭着官场的经验，他知道周显墨对他抱有同情，但他仍然不敢大意，而是小心地回答：周大人，下官正在疑惑呀，首府大人若想拆掉牌坊，只需写一个20贯的条子给我赵谦就是了，哪用得着刑部一问，还让你这位封县官亲率提骑兵兴师动众的大老远跑来荆州一趟啊。周显墨捻着下巴上稀疏的胡须，缓缓地说：赵大人是聪明人，这一点还估不透啊。这就说明首府对你已经起了疑心了。赵谦垂头丧气地说：首府疑我真是没有道理啊，我赵谦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也不假，湖广道的官员谁不知道你是张老太爷的第一号座上宾呢、啊，但张老太爷并不等于首府本人。赵大人，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和金学增作对呀。赵谦无言以答，只得重重地叹了口气。周显墨继续说：张老太爷器重你，但首府本人器重的却是金学增。今年首府推行财政改革，第一步棋就是给皇亲国戚的子弟田征税。在这件事上，金学增可是立了头功，

赵谦对周显墨的话不加反驳，却恨恨地说，锦学增这个人为人太刻薄，咱荆州城中的官员没几个人喜欢他。周显墨颇为关切地劝他说，正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得罪他，他如今正在势头上，你同他斗岂不是自求祸事啊？赵谦不服气，咕哝着说，咱听说京城的皇亲国戚反对司礼田征税的不在少数，这件事是锦学增挑起来的，该有多少人恨他呀？这话倒是不假，世豪大户恨的岂是锦学增啊，连首府本人以及户部刑部的堂官都成了这些人眼中钉肉中刺。说到这里，周显墨压低声音问，前不久京城里出现了一幅棒画，你知道吗？什么棒画？不知道。咱也是从京城童年那里来信才得知的。周显墨接着把棒画的事件大致讲了一遍，然后又说，首府为天下理财，力出其弊，本也是无可厚非，然左右方面大臣执事过急，谋利诸求伟业，以至于得罪世豪大户，簪缨之族。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事。当今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与百方作对，新政岂能持久啊？你赵大人在这种时候就收税时告诫金学增，乃是没有审时度势，没有看清楚这个金学增实际上是首府大人的一只马前卒啊。周显墨的这一席话亦是说得相当露骨了。赵谦咂摸了半天，既品出了痛苦，也品出了欢喜，紧张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松弛了很多。他笑着说，周大人说了许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要下官识时务者为俊杰。周显墨颔首回答，赵大人是个明白人，你若想和金学增和解，本官可以撮合，多谢周大人好意，此事容下官三思而行。赵谦说着起身朝周显墨做了个请的手势，料想作陪的官员已经到齐了，请周大人赏脸入席。一顿接风宴吃了一个多时辰，往常逢到这种宴席总会吃到大半夜，又是唱曲儿，又是行礼，总之是变着法子多喝酒博取上风的高兴。今天的宴席却热闹不起来，与席的官员们响应赵谦的倡议，都为大学士牌坊的修建捐了银两的。如今大学士牌坊已经拆毁，官员们自觉是脸上无光，银子丢了不说，还要落得受人嘲弄，这事儿要多百姓就有多百姓。席面上官员们强颜欢笑奉承县太大人，但是心情沮丧，寡酒难喝呀。折腾了一阵子，倒有一半的人喝得酩酊大醉，撒野骂街的，抹泪哭穷的，嬉笑着调戏歌妓的，出什么丑的都有。赵谦见不是世道，慌忙宣布撤席，把周显墨送回房中安歇去了。即使头脑昏沉，他也不忘了从青楼中物色两个面容姣好的二八佳人送来给县太大人见诊。这周显墨是个老色鬼，送上门来的美色他也乐得享受。把周显墨安顿好了，赵谦寻思着要去张老太爷家讲讲这半晌发生的事情。刚走出楚风馆的大

0: 门，一直陪侍着的宋师爷凑过来，伏在他耳边低声地说：“
1: 董王，有人想见你。”“
0: 什么人？”“
1: 从京城里来的。”他不肯说出姓名来历，看样子却有一些来头。“
0: 人在哪里？”“
1: 住在应天会馆。这位客人说，在那儿相见，由东翁您定。”
0: 应天会馆是荆州城中最好的旅店，住店的客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会馆离这儿只隔了半条街，走过去也用不了片刻功夫。赵谦有心前往拜会这位神秘人物，又怕上了当，便问宋师爷：“
1: 你从哪儿看出那人有些来头的？”
0: 宋师爷回答：“
1: 那人身上有一份兵部发给的刊盒，本可沿途持役，但他到了荆州却不住府署的驿店楚风馆，自个儿跑到应天会馆住下。
2: 打翻新官上任以及二品以上的老臣指示回家，才能发给刊盒。
0: 这位客人身揣刊盒却不享受特权，赵谦感到颇为蹊跷，于是让宋师爷领路，登轿往应天会馆而来。新月如钩，夜凉如水。应天会馆所在的南大街，原是九寺青楼，鳞次栉比，花
1: 啊，高先生，今天晚上酒咱是不能喝了。
0: 咱知道赵大人今天晚上为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举办接风宴，也是喝了有三分醉意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一个破玉石你都可以三分醉，跟咱喝酒，你就是烂醉三天也是值得的。口气如此之大，赵谦只感到是云遮雾罩。高先生见赵谦眉心里蹙起一个核桃大的疙瘩，知道他是信不过，便起身到书房里写了一张笺纸出来，递给赵谦说：“你看看这几个字，如果你觉得咱高某说话有准头，你就留下来谈，如果你觉得毫无用处，现在就可以走，咱绝不留你。”赵谦接过笺纸，只见上面写了一行字：“孩子湖边，官田1200亩。”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入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3: 许多年之后，当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试图回忆起那个被诗歌的魔力魔化了的姑娘菲尔明娜·达萨的梦。

模样时，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将他从昔日里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他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在他悄悄地望着他却不让他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他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和洛德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他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但他的出神最终让他丧失了这种愉悦的机会。神秘的宗教音乐对他当时的灵魂来说是那么的不痛不痒，于是他试着用爱的华尔兹为他注入激情。最后洛德里奥·图古特不得不把他从唱诗班里开除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偷食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在院中花坛里种的栀子花。就这样，他知道了菲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他偶然间在母亲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一瓶一升装的香水，那是汉堡至美国航线的海员的走私品。他禁不住诱惑，尝了尝，想从中寻找深爱的女人其他的味道。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细细品味，直到天亮，最终醉倒在菲尔明娜·达萨的芬芳之中。他先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喝，然后又来到了海边的防波堤上，在那里无家可归的恋人们通过做爱彼此安慰。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出神地望着大海，最终失去了意识。特兰西多·阿里萨提心吊胆地等他到早晨六点，然后跑遍了各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去找他。午后不久，他终于在一个常有人跳海的海湾找到了他，而当时他正在一滩散发着香气的呕吐物中翻滚。在儿子身体康复期间，母亲训斥了他被动等候回音的消极状态，他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们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他们安全感，他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领会了这一刻的精神，甚至也许领会的有些过了头。当特兰西多·阿里萨看到儿子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呢帽，塞洛洛衣领上打着富有诗意的蝴蝶结，走出杂货铺的那一刻，他难以掩饰心中的骄傲，内心生出的爱欲甚至多过母亲的慈爱。他戏谑地问儿子是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儿子面红耳赤地说差不多。他意识到他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但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最后叮嘱了儿子几句，祝福了他，还嬉笑着向他许诺会再给他弄瓶香水以庆祝他的凯旋。其实自从一个月前把信交给了菲尔明娜·达萨，他已经多次违背不再去小花园的承诺，只不过加倍小心不让自己被发现罢了。一切和以往并无不同，菲尔明娜·达萨和姑妈正在树下看书，到下午两点左右全程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时结束，然后一起刺绣直到热浪退去。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不等姑妈走进屋，便迈着英姿飒爽的步伐穿过了马路，这种步伐帮助他那软软

0: 的膝盖支撑住身体。但他没有走向菲尔米娜达萨，而是径直向姑妈走去。请让我单独和小姐待片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放肆，她的事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那么我就不说了，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对此负责。埃斯克拉斯蒂卡·达萨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并非如此，但他还是被吓得站了起来，因为他平生第一次被这样一个想法震慑住了，那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圣神的启示下讲话。于是他走进屋去换绣花针，把两个年轻人留在了门口的杏树下。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事实上，对这位像冬天的燕子一样出现在他生活中默默追求者，贝尔米娜·达萨了解的很少。要不是信上的落款，他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以后，他打听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是一位勤劳而正派的独身女人，无奈却被年轻时唯一的一次不检点打上了永久的烙印。他还得知，他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送电报的邮递员，而是电报室出色的副手，并且很受器重。他甚至认为他那天来给父亲送电报只是一个为了见到他的借口，这个猜测让他感动不已。他还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他从不敢抬眼去证实一下。但一个星期日，他突然发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他一个人拉的。他原本不是他会选择的那种人，但他那过时的眼镜儿、神甫似的长袍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神秘感激起了他难以抵抗的好奇心。而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收下他的信，而他并不为此自责，但越来越急迫的作答需要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负担。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偶然的眼神，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和表情，在他看来都像是为了套出他的秘密而设下的陷阱。他惊恐万分，在饭桌上尽量的避免讲话，唯恐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他甚至对埃斯克拉斯蒂卡姑妈也闪烁其词，虽然姑妈像对待自己的心事一样分担着他压抑在心中的烦恼。常常他动不动的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遍又一遍的读那封信，试图从中发现某种秘密代码，某种隐藏在那314个字母、58个单词间的

着芳香的纸。不过，信中表露的决心着实吓了他一跳。起初呢，他都没有认真想过一定要回信，但信上说的清清楚楚，他无法逃避。正是在这时，在他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想念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频繁和深切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原本的意愿。他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他为什么没有在往常的时间出现在小花园呢？他竟忘记了，正是自己。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力。
3: 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6: 那年8月，一场新的内战即将再次危及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不断地蹂躏着这个国家。政府实行军事管制，在加勒比沿岸的几个州从下午6点起开始宵禁。虽然已经发生过几次骚乱，军队多次滥用暴行，可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仍然迷迷糊糊，

0: 对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他正在用他那爱情的呼唤扰乱王者的宁静时，一支军事巡逻队逮捕了他。他被指控为间谍，以高音谱号的形式向在附近水域游弋的自由党船舰发送暗号。但他奇迹般的逃过了这一劫，没有被当场处决。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说：“什么？间谍？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恋人。”他被带上了脚镣，在当地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晚上。但当他被释放时，却为囚禁的时间太短而感到沮丧。甚至在上了年纪之后，那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早已在他的记忆中混淆，他却仍旧在想着，他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因爱情而带上五磅重的镣铐的人。狂热的通信即将满两年时，在一封只有一段话的信中，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向菲尔米娜·达萨正式求婚了。之前的六个月里，他曾经给他寄过好几次白色山茶花，但他都在下一封信中又还给了他，为的是既让他不要怀疑，他愿意继续给他写信，又不愿意背上承诺的重负。而事实上，菲尔米娜·达萨一直把山茶花的一来一回当作一种调情，而从未视之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但是，当接到正式求婚的那一刻，菲尔米娜·达萨觉得自己仿佛第一次被死神抓伤了。他大惊失色，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埃斯格拉斯蒂卡姑妈，而姑妈勇敢而睿智地担起了为侄女答疑解惑的责任。这两种品质是当初20岁的他被迫决定自己命运时所不曾具有的。他对侄女说：“回答他，说你愿意，即便你害怕他要死，即便你以后可能后悔。因为如果你说不，无论如何你都会后悔一辈子的。”然而菲尔明娜·达萨是那么茫然，他请求姑妈给他一段时间考虑，先是要求一个月，而后又是一个月，接着再是一个月。四个月过去了，他依旧没有回复。这时他再次收到了白色山茶花。和前几次不同，这次信封中装着的不只是山茶花，还有一份最后通牒：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这一次换作是弗罗伦蒂诺·阿丽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因为当天下午他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从学校练习本的边缘撕下来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回答：“好吧，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这个回答令佛罗伦蒂诺阿里萨措手不及，但他的母亲却早有准备。自从他6个月前第一次说起结婚的打算，特兰西多阿里萨就开始着手张罗，把之前一直和两家人合租的房子整栋的承租下来。这是一座17世纪的民用建筑，上下两层，曾是西班牙人之下的烟草专卖商店。 他的所有者破产后，无力维持房子的日常开销，只好将它分成了几小块空间租了出去。房子一部分临街是曾经的店面所在，另一部分位于地上铺着方砖的院子深处是原来的厂房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马厩，如今被房客共用用来洗晒衣服。特兰西托阿里萨 租的是临街部分，虽然是最小的，却也是整栋房子当中最有用并且保持的最好的部分。昔日烟草店大厅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杂货铺，有一扇临街的大门，旁边那间只靠一扇天窗来通风的古老库房是特兰西多阿里萨睡觉的地方。店铺里面是原大厅的一半， 用一道木格扇隔出来的，那里有一张桌子和4把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写字台。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如果不写信到天亮，就会在那里支起一张吊床。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个空间还不错，但再多一个就有些不够了，特别是对一个就读于至圣童真奉献日学校的小姐来说。 而且这位小姐的父亲还曾把一座瓦砾中的房子修缮一新。要知道，当时一些头顶7个姓氏的家族睡觉时都要提心吊胆，生怕房顶塌下来压到他们的身上。于是特兰西多阿里萨征得房东的同意占用了院子的走廊，条件是 5年内保持房子处于良好状态。他有资本这样做，杂货铺和拆旧衣做止血药棉所带来的殷实收入已足够维持他简朴的生活。此外，他还把自己的积蓄借给那些新沦落为穷人却爱面子的主顾们，他们为了感激他口风严密而愿意接受高额利息。 特兰西多阿里萨借此让积蓄翻了好几番。在杂货铺门前，那些夫人们像王后一般雍容华贵地从华丽的四轮马车上走下来，身边并不带着碍手碍脚的奶妈和仆人，他们装作来买荷兰的花边和金银笛子的边饰，然后 一边抽泣几声，一边把自己那失落的天堂中最后的几件纺金首饰典当掉。特兰西多阿里萨为他们排忧解难的同时，对他们的家世仍毕恭毕敬，以至于很多人临走的时候更多的是感激他的尊重而非帮助。 10年时间，他对那些几次赎回又几次含泪典当的首饰已经熟悉的如同自家的东西一样了。当儿子决定结婚，他的收益早已变成法定标准的黄金，埋在床下的一只罐子里。他盘算了一下，发现这笔钱不仅够他把别人的这座房子维持5年，而且 靠着他的小聪明和再多一点好运气，或许还能在死前把整座房子买下来，留给他满心期盼的12个孙子孙女。而弗罗伦蒂诺阿里萨也已经被任命为电报室的临时第一助理。如果罗德利奥·图古特能在

0: 来年即将成立的电报磁力学校去当校长，他希望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留下来当电报室的头。因此结婚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但特兰西多阿丽萨认为慎重起见还有两个条件需要考虑。第一，要调查一下罗伦索达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口音无疑表明了他来自哪里，但他的身份，他谋生的手段却没有人准确地知道。第二，这对恋人的恋爱期应当更长一些，这样才能让两个人通过亲身交往彼此更加了解。同时呢，他们要对这段恋情严格保密，直到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感情。他建议他们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同意绝对保密，因为母亲说的很有道理，也因为他自己向来不愿意多言的性格。另外，他也同意延长恋爱时间，但他认为要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是不现实的，因为独立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没有一天是太平的。我们会等老的，他说。他那位精通顺势疗法的教父偶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什么障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被领主像赶牛一般驱使的穷人跟被政府驱使的赤脚的士兵在打架罢了。仗是身上打的，自打我生下来，在城里杀我们的就从来不是子弹，而是法令。不管怎样，结婚的细节问题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信中得以商定了。贝尔米娜达萨接受了埃斯克拉斯蒂卡姑妈的忠告，同意以两年为期保持绝对贞洁，并建议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在他完成了中学学业的圣诞节假期里向他求婚。
1: 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香。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